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咱爸爸节优惠，买葡萄糖胺，也够舒钙、益生菌、卵磷脂、诺丽酵素。维生素 B 群通通好纳豆稀油，这三品都去做搭配，满3600块直接来拍八折。这项优惠活动在8月12日拜三就要来做结束，若是有需要就要把握这几天的时间，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请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红花金上差。

0: 台湾高牛，
1: 台湾有关鸭的民间传说，上名就是鸭母王朱一龟。朱一龟伊是福建泉州人，是郑成功的部下。在郑克爽投降满清以后，朱一龟唔愿意来投降清朝，所以伊就稳固在罗汉门，以饲鸭为生。因为伊饲足侪鸭，所以附近的人就该叫做鸭母王。罗汉门就是今嘛高雄市的内门，到今嘛也够阿母寮这个地名，这就是朱一龟住的所在。在清朝的康熙六十年，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拥护朱一龟起义，进攻台湾府城。朱一龟从清朝已经改做天后宫，明朝的宁靖王朱树桂也官府宣布改为皇帝殿，并且将这年号改成英侯，自称中兴王，也个皇母母罢官，而且下令爱加头门，各种的现象都是要来恢复明朝的大业，不过无多久就被消灭了。朱一龟被清朝的官兵处死了后，有人就会谣传，伊在八宝深山建立着皇帝殿，自己也做皇帝，所以在今麦新北市的土城区、承天寺、新天市的南平、皇帝殿山，甲新北市的石亭啊，冒皇帝殿山的地名，甲公车的站牌，拢甲朱一龟的传说有关系。

0: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
1: 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素，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会用摕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够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580元，即马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
0: 另外，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
1: 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
0: 真适合用来做管阮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
1: 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这一罐是750cc，260元，一箱有8罐，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最近台湾跟香港连续传出儿童感染流感了后病情快速恶化，甚至死亡这案例，引起着家长的注意。台大病院儿童感染科的医生就会提醒，流感并不是只是较严重的感冒，部分的患者有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底，甚至几点钟过来的，就会合并肺炎、脑炎，也是心肌炎。虽然是在热人，也不应该无注意。最近这几年来，台湾热人流感的疫情，不是罕咧看到啊。再加上即马暑假期间出去旅行、参加夏令营，也个补习班加各种的室内活动增加，人甲人之间定定接触，病毒转移拢有传染的机会。所以大家不要因为不是流感的季节就来无注意竞争。另外医生也说到，一般的感冒大多数是流鼻水、杂鼻、脑疼这竞争豆豆来出现，但是流感通常是突然发病，短时间内底出现着发烧、头壳疼、全身骨酸疼，而且个精神甲无力。破病的时间有可能持续一两礼拜。儿童若是感染的时阵，也有可能有并发、凹吐、腹泻，这等维度的竞争。所以医生的提醒，幼童、65岁以上的长辈，也个有心的妇女，甲有慢性病的病患，这拢是流感等症高风险族群。但是健康的青壮年，也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那是患者有出现着呼吸真紧、喘袂过来，也个胸腔疼、嘴唇变紫色的、意识改变，而且持续发烧、精神也是活动力明显落降，或者是讲退休了后病情再度恶化，应该马上去看医生，唔好干那要靠食退休药啊，

七龙甲陈思安合唱的当初的誓言，另外公司的诺丽酵素，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那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会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个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困眠个无好。安尼建议咱来食诺丽酵素，食诶时间是伫每工困醒空白来食两粒。咱诶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伫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着真侪检验合格诶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元，那是有需要，咱诶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食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性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这罐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元。八八节优惠活动，提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还有卵磷脂、维生素 B 群。通统后纳豆加苏力通鱼油，满3600元直接拍八折。这项活动做到8月12日，也就是拜三。若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小酒停香杯。咱今嘛为做爸爸节优惠活动哦，提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一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一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这三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来打八折。这项活动做到8月12日，拜三明仔就结束。若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

即卖即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甲家己的健康过好，较袂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嘛用得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得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字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元。八八节优惠活动，提保健食品，参像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也有卵磷脂、维生素 B 群，通通好纳豆加素丽通鱼油，满3600元直接拍八折。这项活动做到8月12日，也就是拜三。若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小宝的酒。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着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干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人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尊了横。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兵，所有的听众朋友哈，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咱在大兄大姐哈，新同学新的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冲冲冲！哦，哎呀，做代志都爱冲啦哈，啊，不过你唔通吼，迄个爆冲，一爆冲都无好啊，咱有听什么叫爆冲？有当看人个车啦哈，咪爆冲，迄个是咧哦，你要打档啊，啊唔打，啊再打那个油门再吼冲出去叫爆冲，迄机车吼。买爆冲嘞！你掉去啥货啦？哎，那船的甲板都还未放落来，你的枪好你加载吼！哎，还未放落，你讲放落，你哪讲吼？安尼爆冲吼，都撞在海底，是安怎？什么代志啦？吼！那是吼，第一只前两天下波啦，高阳吼，高山甲掉这个基顶吼，这个航线啦，吼，就渡轮啦，渡轮顶啊啦，发生一件迄恶多摆，好你加载，好你加载，好你加载啦！吼，有惊无险啦，这种爆冲的意外啦。啊！就一台吼停伫船顶啊，吼单台吼要靠岸啦，迄四台啦，四台迄个电动的吼，两链的奥多麦啦，啊，伫个甲板咧大门吼，若未拍开咧，若未拍开，你咧关啥啦？啊，向向讲向头前吼，冲啦，吼爆冲啊，吼当场安尼迄个跳高链吼，跳高链去弄着吼边啊奥多麦啦，吼好你加载啦，迄个门若未开咧，吼迄个甲板咧门也未开吼，啊那无真啊，那甲板那开咧来爆冲吼，你撞第一咧，撞第二，撞第一，都代志发生啊，好你加载吼，啊所以发生这个爆冲，主要就是讲吼，唔知是安怎啦，是咧等的时阵吼，啊迄路安尼手滑咧油门咧准备啊，准备要迄路吼，即唔多话咧出一个冲一个，蹬一个，转一个。吼、哦、啊，转一个吼啊，油门吹落去，才会发生这个代志啊！哦，所以呢，然后桥多摆人，你啊，平常咱咧等吼，撑红灯还是啥吼，当然手一定吼，啊，你一手是打档啊啦吼，啊不，因拢是无个打。滑在秋冬啊，那一定要滑在油门准备吼，油门要吹落去吼，哎，小心细致啦吼，小心细致。感谢朋友，我嘛要来冲冲冲，你要冲啥？啊，到咱这边吼，这个爸爸。

八折啦哈啊，买咱的商品啦，好买保健品哈，有怕被剪哈。明仔载最后一天啦，明仔载最后一天，我那这两天我嘛是要冲冲冲，好朋友啊，要助文欢呼哈啊，秀清的电话才多多利用，搞到冲嘞哈。我们电话23-05-6924哈啊，等嘞这个朋友搁再做一个哈，咱的商品哈，这个怕剪。冲啊冲啊，来听这首《向前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啦，有一句啦，吼，讲个钱银啦，吼，甜的这个半药的啦。哦，路边讲讲吼，银纸都无人收啦，吼、哦。以前你看，你听讲吼，迄个啥，咱身躯边头钱是咪拢爱缩个这个腰的这个所在，安尼忍者忍者吼，所以钱啦，边远的这个半腰的啦。最主要即句来滴讲意思吼，就是叫咱这老大人啦，给咱这老大人讲啦，吼、哦，身躯边啦，一定爱欠一寡钱啦，一定爱欠一寡钱啦，也那无吼，无人愿意来照顾伊啦。哦、所以钱银啊，甜半药，免惊银纸啊，无人收啦。因为咱老大人啊，吼，身躯边有淡薄仔钱吼，我看大家都会挖来啦，会甲你哄抬啦，会甲你哄抬啦，吼。啊，而且呢，你若讲往生了，嘛有人吼甲你收一粒纸钱啦，吼。啊，因为遐人闲乱呢，就是讲为了要得到老大人吼往生了迄个钱啦，哦，迄个财产啦，哦，不管多少啦。所以吼、哦，就是因为看到这个钱的面子上啦，所以吼、哦、不得不来对伊好啦吼、哦。啊，如果哪讲吼，那外国公倒转来，迄老大人身躯边啦拢无半仙，你看有啥物人会管理？除了有啦，毛好主以外啦，恐怕吼都未讲有人吼管理要死活啦，可怜咯、哦，悲哀哦。所以才甲咱这时代讲，真正咱吼身躯边除了讲爱有钱啦，身体啦，身体买顾会健康啦吼、哦。咱该讲的这句代语：钱银甜半腰，免惊银纸无人收。

愿望啦，吼，咱都在讲啦，吼，真正吼，这不是讲吼人足现实的啦，本来就是安尼啊。你看，你若讲有钱甲无钱啦，吼，什么人会活啦？吼，当然啦，若讲咱身躯边有啦，吼，啊，是不是吼，加加减减啊，人会甲你看一个问候一个啦。真的是啦，所以人家讲吼，身躯边啦，咱这时代真正爱欠一挂啦，爱有一挂把这个本钱啦吼，足侪本啦，咱一挂老本啦，不管讲吼，这个要钱财啦，啊，咱的身体嘛爱顾好吼，这个健康，健康也是最重要啦，欠下这个老本啦，健康的老本啦吼，有啦嘛，有真侪咱的时代啊，对着健康这方面冇得重视啊。哦，咱冇去做健康检查，吼、哦、啊，时间到就去做一下检查啊，做一下运动啊，这是真好啦。啊，有那讲吼，检查好了吼，迄、哦那个啊那各样吼啊，看下家己好不？有的就冇去插伊啦，吼、哦，你那讲冇去插伊吼，哎、欸，有啊，你就动脉硬化一个危险，你知不？像咱那讲到迄病情啦，有啥物病情，一点吼不知不觉当中一直恶化。一直恶化的，啊，搁再来造成吼，真正无命啦，吼，这种一个疾病，吼，大家会去想到什么会呢？丢癌啦，咱讲到这个癌症啦，因为这个癌症吼，那丢到早期啦，早期吼，未讲出现咱家己的感觉啦，家己感觉的症状，所以咱为了讲吼，一旦早期发现，你都必须要吼去接受吼癌症这个检查啦，吼，就算讲吼，咱伫这个有早期。哦，都有，譬如讲，咱有丢丢癌啦，早期的这个情形啦，但是应该。

吼，真少人会滴吼，直接讲啊，啊你有癌症啊吼，出现癌症症状位置，大家拢吼，拢会保持着吼观望啦，看卖啊啦，吼迄种即个态度啦。但是，就算讲咱知影咱的健康检查的报告当中吼，检查比如抽血检查啦、内面底啦，吼、这个检查是讲咱的血压等等啦，吼、这项目吼有出现吼过样的时阵啦，第一咱还会出现家己有感觉症状的进展吼，有缘吼有诶吼拢无咧插伊，这个案例嘛是有啊，嘛是有啦吼。由于咱即卖已经，你看卖，行到都拢看到吼，哇，拢一个上年纪啊啦，就是咱即卖这个社会已经吼啊进入了这个高龄化啦。高龄化了哈，所以有地点什么糖尿病啦、高血压啦、高血脂症这种这啊文明病，这些人吼有增加呢，有增加哦哈，所以这些病吼一个共通点，咱所讲的吼，就是讲吼你无插伊啦，无插伊吼，会家己好无？那有可能啦，你若无插伊吼，迄、个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引起啦，对，像讲吼，有的人讲内脏迄个脂肪型的大颗啦。啊，个糖尿病啦，高血脂症这种这啊，啊个高血压啊，就拢是造成咱动脉硬化，是种个咱讲危险因子呢。哦，如果你若讲同一个人身上吼，同时出现着哇，这尼啊侪病症，什么高血脂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吼、你若这侪病时阵吼，真容易就并发着吼心脏病、甲着脑溢血这种吼动脉硬化性的疾病哦。尤其咱爹讲吼，这个心肌梗塞这种，这个心脏病甲着脑溢血，这是咱吼每一个人所知影的死亡原因。死亡原因排在不加头前嘞，主要就是安怎呢？迄、个病因就是动脉硬化啦，动脉硬化。好，所以这病唔难讲吼，真正地书吼，你的无名这个记录嘞非常悬嘞，就算讲吼勉强啦。勉强吼保掉你一条命吼，哎呀，嘛是吼一直都伫这个病床啦。都伫病床啦，卡手麻痹啦，咱的日常生活当中造成这个障碍，尊严毛影响到啊，吼、所以吼、健康检查报告如果若出现过样时阵吼，啊，譬如讲有甲癌症同款啦，上介好吼，赶紧采取着行动，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唔通吼观望，唔通点啊看，看讲会家己好无。提供朋友的参考也关心大家啦齁，感谢朋友的收听齁，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生生世世不分离。

轻松碎碎，好，不被分开啦。好，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好，首先做一个咱产品公开介绍，啊，咱都今年到这个爸爸节了，哈，感恩的回馈，哦，明仔载，明仔载最后一天，哈，明仔载要做结束啦，好，买咱的保健品，你来冰箱的保养啊，好的保养，哈，咱这保健品啊，到1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真济啦。哦，所以咱朋友啊，拢有伫对加，吼、哦，像我咱即款葡萄糖胺就好啊啦。咱的朋友拢挂咧几多罐啦，吼、哦、啊，咱啊，逐个月拢照起工，啊，拢咧做保养，所以愈来愈好，有差啦，有感觉啦，啊，所以就足有信心。跟他讲吼，咱出门啦，免阁麻烦人，吼、哦，人招者要来倒位，要来佚佗，要游览，要出国，吼、哦，咱拢对人会着，咱爱来去倒，行来倒位。好，加当翁西背管落去，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上面。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你该看，哦，咱就管葡萄糖胺在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都是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过去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真吃力。好、哦，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下力。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条所在坐。啊，有当时吼，主要为讲吼，安尼感觉一个奇奇怪怪，吼、哦，都唔通拖，唔通扛。咱就管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吼、哦，咱伫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在平时一个保养啦。首先关心大家，吼、哦，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吼、哦，安全无负担。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个月份。啊，你若讲为什么两罐、四罐、六罐、第一罐，两罐都3600块啦？哦，啊，多直接当打八折。哦啊，本来3600块，今嘛都2800几块，俗贵了罢啦，足会好诶。所以朋友，你若平时啊，有滴补充葡萄糖胺做保养，哦，赶紧点来交代吩咐。哦，这个打八折的优惠，哦，明仔载最后一天。我明仔在最后一天哈，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要对家朋友都卡紧手快哦哈，电话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痴心的玫瑰。

就是有刺心的玫瑰啦，哈，秀珍经过来做一个广告，哈，买咱的保健品，哈，哎，怕背肩，哈，怕背肩啦，哈，满3600块，怕背肩，这个优惠明仔载就最后一天啦。哦，朋友，老听到电话跟交代吩咐，要对家的朋友哦，哈，啊，咱都在讲葡萄糖胺啦，你看差真济，哈，有差有差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咱管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出门咱爱来去倒，行来倒位，闭关落街哈，啊，足自由自在啦。好，咱在时段葡萄糖胺哈，一罐1800块，啊，甲你建议你暑假阁加落去吃。咱有血爱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啊，阁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是有这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哦，这个钙质吸收，哈、哦，啊，这一罐980块，能够为分，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哈、哦，啊，大家赶紧点来注文咯，啊，够其他的产品，啊，你有咧补充 B 群无？尤其咱正有咧食素食的朋友嘛，真济咧，真济人拢咧食素，啊，但是一寡营养开无法多吸收，哦，这个 B 群因为伫动物性内面底，啊，所以咱的营养就较不平均啦。营养素开不足啊，所以有食素食的朋友，拢伫会向好补充这罐B 群，那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哦，这一碗美国原装进口，这罐是480块啦。哦，啊，另外益生菌啊，咱这是粉的，主要好菌，好菌多啊，坏菌的少啊。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为菌啦。哦，啊，咱这是粉的，哈、哦，粉状的，啊，出来面对空气啊吧，多多少少加崩吧，哦，加崩吧，掏一包来加。哦，这一盒880块，哦，咱的益生菌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和咱排便顺畅哦。啊，够有啦，够其他咱的在保健品啦，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啦、大豆卵磷脂哈，要毛树立通一罐稀油，和咱的稀油啊，另外毛纳豆哈，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大家的商品到达13600块，哦，怕被姐姐的优惠，明仔载都最后一天啊。我们要在这要一天，老听到朋友啊，有要搁再对加，哦，秀清的电话再赶紧卡来，哦，23056924，23056924。

男性的精锐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哈，咱这个脆甲米啦，哦，咱芝麻和枣糕啊，有吃过朋友吼，诶，足爽脆的啦。我吃完啦，拢过来补血啦，吼，咱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块，主要精本精料，哈，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迄个芳开吼，你若拆开碟片，那个味道很香嘞。除了讲咱知黑芝麻迄个芳味，吼，内面底佫有淡薄啊吼，迄个红肉就佮肉桂，我迄个分量则佮拄拄好啦。吼，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啊，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啊，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吼，这一包13块，内面底吼20几粒，而且拢单独包装。吼，啊，另外吼，咱这个喉糖啦，哦，玫瑰料放落底啊，放个盘啊。啊，出门啊，加减啊，感觉咧啊，有当话讲一个多，吼、哦、啊啊，是讲咱的水渣无够，吼，啉无够，吼，补充啦，吼、哦，咱的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吼、哦，酵素软喉糖，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诶，就是嘟嘟好啦，哦，这一包内面得30粒，吼、哦，130块，吼、哦，啊，佮有咱这个啊，水来啊，佮水梨膏。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好，那有要助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朋友爱听歌安排啊，吼、哦，相逢后壁高啦，吼、哦，感谢朋友啊，这么那第一听，秀清感谢你，各个朋友一个报告，吼、哦，咱滴广告介绍这保健品，吼、哦，这保健品，吼、哦，到达满3600块，吼、哦，直接拍八折，俗真济啦，价钱直接俗，继续会付，所以咱的朋友啊，吼、哦，拢滴注文，啊，当那阿伟。搁再追加啦，吼、哦！点了进口，明仔载最后一天哦，咱这个优惠哈，啊，明仔载哈，就是咱这个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啦，哦，明仔载最后一天，好、哦，把这个机会，收听电话23056924，23056924，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进一步询问啦，电话给卡来，感谢。

听的歌哈，阿当安排呀哈，心碎的抱歉呐、啊。首先过来，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讲咱这款厝跟哪有啦，介绍十多年啦，主要你看有信用。哦，有孙，而且拢老长颈，伫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啦、啊，哦，是上青的时阵，紧解挽落来，用手工啦，手工咱拢知道较厚工，但是较袂讲吼，落个涂骹，落个涂骹，加加减减啊，拢咪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种是旧木啊渣，哦，伊口感都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哪油啊，好油啦！啊，主要即马每一个朋友毛一个健康概念，怎讲醋跟哪油好？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哦，你若去买到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首先感谢朋友，哦啊啊，你若有比拼过咱这款醋跟哪油啊，哎，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凉拌、煎煮、炒煮拢可以。哦，要煮文番薯，点了只拉卡，这一罐，好、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你该算，也贵箱开始哦，等于5罐，搁送一罐，啊，并且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好、哦，要煮文番薯，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咱这个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好、哦，要么葵花油哦，好、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酿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好、哦，也贵箱拢较俗啦，啊，里面都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好、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我需要安慰。

0: 1-800-9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哎，咱常常在讲吼，咱若开嘴啦，哦，开嘴来讲好话啦，合嘴就点一个笑容啦。你看像像这种人，这种人行到多少面拢足受欢迎的，是唔拢足受欢迎的？哦，咱嘛开甲这种人斗阵，啊，咱家己本身咱嘛做会到，哦，开嘴讲好话，合嘴点笑容啦，哦，咱那一句话哦，一句好听的话吼，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你知无？所以咱来讲吼，舌灿莲花，讲一个较好听的、就是、啊嘞啊，这个吼鼓励一个话啦，吼口才好啦，吼来侮辱别人啦，爱正面的。讲到这个讲话口才吼，我想起到吼，以前我读小学的时阵啦，小学我有一个同学吼，一生做水水啊。啊，个子高高的，因为吼、哦、坐了在我后边，因为你若较老的人，当然吼、哦，坐了坐上后边去摆啦，吼、哦，坐上后边。啊，我呢，我怎么读爱，多咧爱，唔是读爱高楼，我多咧家人爱高楼。啊，伊多啲吼，老兵团路，吼，老兵团路隔壁多。啊，我那边去读册啊，我读仁爱国小嘛，啊，拢经过引导吼，啊，就同齐去上课，啊，引导在滴麦导麦导领啦。好、哦、买了早餐店啦，啊，生意真好。啊，我老大要招的时阵吼，也个哩吼，个个个人客，今日因老母讲话，今日今日收呐，哎，豆丁个个螃蟹安怎安尼吼？哦，我主要是讲伊啦，因为吼、哦，而且迄老师，一些老师吼、哦，另外哪里黑板哪边写什么话吼，啊，拢叫同学啊，站起来吼，啊，这地安怎，这安怎的吼，拢会问啦。哦，啊那未响哦，我真印象足深刻的吼，问伊叫伊就站起来，啊问伊啦吼，啊伊拢未响啦，拢未响啊，好、哦、老师就当然足生气的哦，足生气的，哦最主要啦，你生气归生气啦，啊你往那讲的话吼，安尼真听起来我真是回想啦，迄种的真正吼足伤人的呢，哦伊讲安尼哦，看你长得漂漂亮亮哦，一肚子哦的草包。呵呵哦，真的很伤人呐、啊，很伤人哈、哦。哦，所以咱人咧讲啦，一句话吼，会改变人的这一生。哦，所以咱来。

较少讲好话啦，吼、哦。除了讲，互咱人有一个真温馨的感受以外，甚至会当互咱人吼，深深会感觉到讲啊，咱敢若去拄着贵人，有迄个福气啦，有迄个福气就对啦。当然啦，咱若听到好话啦，吼、哦，啊，甲着鼓励这种的语言，吼、哦，咱来当听到，真的是很幸福啦。同款的道理呀、啊，啊，你若讲出这种吼。好人吼，安尼真叫鼓励，啊，加着欢喜的这个语言的人，吼、哦，啊，咱当然是一种这个欢喜。但是你唔通诶，有那讲话，那为人讲话就是安尼啦，吼、哦，足轻浮啦，还是讲吼，迄个态度，敢那拢藐视人，看不起人，啊，一种个足毒的足毒的这个语言吼、哦，来讲消遣别人，吼、哦，所以吼、哦，真正咱来吼，啊，讲话吼，还是要经过头脑啦，还是要用点智慧啦。运用智慧的话吼，来讲鼓励啦，吼安怎鼓励？像讲吼，我过去记得这拢是读小学的代志啦。食老来拢咧回想着吼，囡仔时代这代志，印象拢较特别较深刻啦，是不是安尼？吼，咱读国小时阵啦，像老师啦吼，啊，拢会吼，比如咱咧画图也好啦，写毛笔字啦吼。啊，大家写会时，老师拢会顺一看，讲啊，多一个人写了水啊，多一个写了无好啦。当然啦，写了水的时阵，大哦，你看，这某某人呢，写个遮水点吼，啊，咱来向伊学习。啊，哪讲吼，提起来，你看，看什么看？哈、哦，同学写毛笔字啦，哈、哦，这种的毛笔字，闹成什么书法？闹成的写毛笔字啊？吼、哦，敢那吼，就算讲咱用个迄个手机啊，压落来手机吼、哦，拜拜吼、哦，就当陛下更加水啦，安尼讲讲，哦，所以你看嘛，老祖当然啦，你得看学生在写这种字足生气的，啊，结果就那个改个那些电话写毛笔字纸了，给弹落去。当然，大家学生囡仔唔对啊，你看老师足生气，当然咪惊。对，一见啊吼，大家头壳拢累累啊，唔敢吼正面看老师，尤其吼写毛笔字，敢那画符啊嘞。诶，现在吼，诶，手机摆出嘛，比较水哈，这个动物更加吼，哇，更小间嘞面是红噶呢啦，不得不讲哦，嘛是吼，目屎会滴落来，会啊，蹭蹭蹭啊，对唔对？所以这个情形吼，你看这个囡仔吼，那想起着吼，去当年啦。一段不堪的回首的往事啊，哦，真正拢无多来放袂记哩，哦，所以呢，这种咱讲心内有一个这个阴影吼，这个痛苦吼，讲真个嘛是吼，有迄个道理啦。哦，在当面啊，足无面子的呢。哦，有时阵啦，有时阵咱唔是讲调羹的啦，吼、哦，安尼就刷嘴讲这句话，你看会造成哦，当事人一世人都无多来袂记哩这个记忆啦。啊、哦，所以唔在讲吼，咱留到去讲话啦，少经过大脑啦，运用咱的智慧啦，吼、哦、啊，多讲好话啦，吼、哦，多讲好话，真正呢，你一句话会当改变咱人一生呢，吼、哦、啊，好让一当感受，讲哎，咱有拄着贵人，拄着贵人迄个福气呢，朋友你讲是唔是嘞？吼、哦，好啦，咱继续过来安排进行吼、哦，第二点钟吼、哦，青春乐园节目，我是秀清，感谢朋友收听。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有要做本产品啊？有要做本产品？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哈，咱这保健品啦，哦，保健品满3600块，怕八折，哦，这个88折优惠，明仔载就要做结束啊。好，要做本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秀清哦，经过来做一个咱的巩固啦，哦，即系保健品啦，哦，啊，那讲到台湾3600块吼，拍八折哦，赎金济啦，足会好诶吼，啊，明仔日要做结束啊啦。好，明仔日就结束啊！哈，啊，赶紧电话吩咐哈。尤其咱即罐纳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里面对足济味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啦，哦，川芎啊、红花，哈，啊，个有葛根，也个有这个专利的红景天粉呢，红景天，啊，个有专利这个哈纳豆啊，哦，就是讲这个纳豆激酶，有这个纳豆激酶，哦，啊，个有专利的哈，这个三黄菌丝体粉啦。你看，必须都要找这罐哈，这里要济味，好，咱这罐纳豆，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伫家啦。好，你若讲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好，你若讲平时过安尼薰啦、酒啦，尤其若交际应酬，这种难免啦。啊，你该看身体是不是负担大？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啦。哦，咱这罐纳豆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还有其他的保健品啦。哦，简单讲就诺丽酵素胶囊，啊，个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好、哦，亚毛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好、哦，这长效型的一缸一量，啊，个益生菌，好、哦，好菌多，坏菌都救啊啦，好、哦，咱这个益生菌，啊，个哈苏力通的这个稀油，咱这罐稀油是来自加拿大的啦，好、哦，加拿大那边的这稀油 EPA、DHA 啊。哦，再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速力通的稀油。好、哦，感谢朋友啊！大家若讲到到万有3600块，好、哦，都直接拍八折啦。咱平常在保养啊，好、哦，赶紧做一个对家，好、哦，拍八折赎金济，继续会好啦。好、哦，会好会好，明仔日都要做结束啊！哦，明仔日最后一天，哦，要做文欢呼啊！收听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好，咱过来听这首哈，未歹听啦，未歹听，咱继续过来听，好，安排这段哈，《帝王红》，好，这是林秀奇的歌。

是好听啦，吼，歌好听。不过有当那歌吼，伫个唱啊，吼，人个歌声一出来，吼，一出来就听出讲，这某咪人唱的。哦，真正有这有足侪歌星啊，吼，伊歌就唱着知个啊，这个什么人，这个什么人，弄也特色滴啦。哦，啊，不过拄啊这首歌吼是好听啦，啊，咱那听啊听在上唱。哦，伊歌唱讲啊，深情不海，我嘛感觉还不错听啦，啊，但是都唔知讲啊，这什么人唱啊，歌好听咧，看来歌好听啦，吼。哦，所以好听的歌啊，秀清迪家吼也。甲朋友来安排播出，大家来欣赏吼，这就是运动是属于新人啦吼，林秀吉啦吼，感谢朋友吼啊阿达，咱过来安排这对吼亚莲辉啦吼杨静，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吼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吼阿达，那有要注文产品电话就哪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亚莲灰哈。秀晶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这个今年到爸爸节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怕被姐姐的优惠哈。明仔就要做结束啦。朋友呐，有要注文，还是讲有阿未注文的吼，电话紧的哦。哦，又给咱这罐葡萄糖胺啦。哦，讲咱这罐葡萄糖胺就好啊啦。和咱足侪朋友哦，我过来注文的时阵吼，足恶路也嘛足欢喜的啦。讲差真济啦，干那讲哦，人即马少一个吼，要出门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拢对人会丢啦。啊，那无你看，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尤其咱若住咧公寓啊，无电梯，干那讲要出一个门啦。出去落来落楼梯，转来个爬楼梯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要爬起来，就感觉呢哦，安尼感觉得怪怪奇奇安尼啦。哦，咱这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莫个拖啊，莫个坑啊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啊，个有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家己拢真有在注意。所以有的讲我一罐都有感觉啊，有的是甲第二罐渐渐渐渐有差啦，有差有感觉，安尼就丢啊，安尼就足有信心吗？足有信心，足有耐心。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咧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即拢爱冰下一个保养啦。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咱的朋友拢哦，几落罐伫个罐，两罐多3600块，哦，拍八折。啊，外边唔难呢，唔难两罐呢，4罐6罐伫个罐啦。主要吼、哦，属真济，足会好诶，足会好。咱冰下拢伫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拍八折，价钱直接上。明仔最后一天，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秀清的服务电话哦，23056924。

啦，足济啦吼。啊，像讲那查甫吼，叶启田啦、黄西田啦，吼，因的歌声拢因独特啦吼，一唱出来知影这莫名人唱的。啊，沈文成啦，吼，洪一峰啊，洪英宏啊，吼，真济啦，拢怎啊较资深在老歌星啦。吼，啊，咱节目中经常拢安排这好听的歌，陪伴朋友。啊，主要嘛感谢听众朋友有咧甲咱收听。好，有咧甲咱收听，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大家再一次啊，感谢感恩，好向咱的所有朋友讲一声啊，感恩，谢莫林，俺主谢，你甲秀清主文防护产品，好、啊，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我服务电话23-5-6924，23-5-6924，过来补充啦，像迄个幽风啊，吼，嘛是听得出一唱的啦，吼。啊，个啥物人啊？查甫，咱只位摆这首，即嘛听得出吼，即谭顺成的歌声，吼。啊，雨天啦，好，咱也讲无着，吼，真济啦，真济啦，吼。啊，那想着再过来补充一下，吼。咱只来听这首歌哦，不要看着我啦。

说声对不起啊，人这要歌声啊，怎么唱出来嘛？怎爱讲这上唱的，红杯杯啊，哈，真济啦，都话我那老高嘛，足济，我无讲到啦，哈，像邓丽君啦，阿哥吼，迄个七龙啦。七龙啦，迄个开嘴啦，唱歌嘛，啊，在七龙唱的，啊，龙音嘛是同款啦，吼，龙音的独特迄个歌喉，迄个歌声都对。因为想要来收听迄个工具呢，因为咱听众朋友要点歌啦，感觉这首歌好听啦，吼，啊都唔啦，啊都迄个呀，迄个呀，迄个查某唱的呀，查某唱，哦，你看那歌好听，都唔知讲听别种这个歌声是什么啦，他说迄个查某唱的。拜托你歌名讲出来，吼，歌名讲出来，就来去找歌名，啊，就知讲哦，是多一个查某唱的。哦，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听，首先感谢你啦，吼，感谢感恩什么恁按主事吼，你过来做一下产品广，产品广告介绍啦，吼，咱这款车跟他有，咱到老爹煮食啦，老爹当爹当灶，一定要用着油啦，吼，对不？哦，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啊，哦，咱这款车跟他有，用车跟他有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呢。啊，咱伫煮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啊，嘛较袂呢黏贴贴黏软软。咱这都是用好油啦。啊，当咱啊三不五时要三米三青菜，哦，咱弄即款的草根啊油，一旦直接倒落去呀，尤其青菜啊，青菜撒好了吼，爱有淡薄啊油，好爱多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咱即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好，即款。580元，一箱6罐2900元，廿几箱拢较俗，并且咱内面底拢2罐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后尾送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哦，咱这个草根奶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再佫分装哦，唔是哦。吼、哦，啊，咱这用玻璃罐啦，吼、哦，伊玻璃罐佫较深色的，吼、哦，伊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哦，咱这罐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啦，都是好油。主要咱每一边个即马都讲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哦，啊，咱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8罐，1980元。哦，咱这个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煮饭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呼吼，像讲咱这个荷塘啦，今嘛拢20包、20-30包伫个煮饭，每几条看到底啊，咱想要感觉就有啊，吼、哦，有当围攻一个济啊，感觉荷塘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咱这酵素软荷塘，一包里面得30粒，130元，吼、哦，这种单独包装，吼、哦，咱的荷塘一个。脆甲米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这拢1包300元，要么一罐水来啊膏，哦，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你主文产品，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部碟片哈，啊，顶头有哪卡无？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啦，尤其咱伫广告介绍在保健品啦，哦，满3600块拍八折，俗真济呢。啊，朋友若还未做文，若是讲要搁追加，就卡紧手快，明仔载最后一工哦。哦，明仔载最后一工就要做结束啊。尤其咱这款葡萄糖，啊，你若平常伫保养哦，有差哦，有差，你来继续啊。哦啊，另外出门即嘛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哦，咱即款葡萄糖按苦露上面，一家哦蔬钙，咱有回啊欠骨本，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哦，这一罐980块，能够维分，一个大豆卵磷脂，也有 B 群。哦，这一罐480块。哦，长效型的，一缸一条，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一个益生菌啊，出来面得啃一盒吧，大大细细。一食饭饱，掏一包来吃，但那咱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都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啊，你脑里补充鱼油啊，哦，咱讲食食鱼油好啦，咱这是来自加拿大啊，速力通，速力通这款鱼油哈，也有纳豆，哦，并且加物件当油当好味的人啦，哦，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为纳豆胶囊，哦啊，这些产品到到湾。3600块，哦，阮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这拢较实在啦。哦啊，明仔载都要做结束啊，哈、哦，要做文繁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哦，啊，进一步询问修生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接卡来，哦，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按住说，理发小姐。

无情的火车啦，时间嘛真无情嘞吼，咱时间到啊啦，时间关系吼，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就先为朋友暂时安排到这吼，暂时，等下晡四点阁有六十分钟啦，吼，秀清拢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吼，特别爱听音乐的朋友再阁甲咱继续。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要做文产品电话23056924电话继续卡。好，啊，咱都在讲广告介绍产品，再保健品，满3600块直接拍88折，这个回馈明仔最后一天。好，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恩。新摩林按主席，咱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这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冲突。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把你找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非常的感谢啊！欢迎咱兄弟兵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哈，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新同学新的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冲冲冲！哦，俺做代志都爱冲啦哈。啊，不过你唔通吼，迄个暴冲，一暴冲都无好啊！你若听什么叫暴冲，有当看人个车啦哈，咪暴冲，迄就是咧哦，你要打档啦啊，唔打，他打你个油门在吼，冲出去叫暴冲，迄机车吼。买爆冲嘞！你丢去啥货啦？哎，那个船的甲板都还未绑落来，你的枪好你加载吼！哎，还未绑落，你讲绑落，你哪讲吼？安尼爆冲吼，都撞在海底，是安怎？什么代志啦？吼，那是吼，第一只前两天下晡啦，高阳吼，高山甲钓这个基丁吼，这个航线啦，吼，就渡轮啦，渡轮顶啊啦，发生一件迄恶多摆，好你加载，好你加载，好你加载啦！吼，有惊无险啦，这种爆冲的意外啦。啊，就一台吼停伫船顶啊，吼单台吼要靠岸啦，迄四台啦，四台迄个电动的吼，两链的奥多麦啦，啊，伫个甲板迄大门吼，若未拍开咧，若未拍开，你咧关啥啦？啊，向向讲向头前吼，冲啦，吼爆冲啊，哦，当场安尼一个跳高链，吼跳高链去弄掉吼边啊奥多麦啦，吼好你加载啦。迄、那个门也未开咧，吼，迄个甲板咧门也未开吼。啊，那无进来，那甲板那开咧来爆冲，吼，你撞第一咧，撞第二，撞第三，都代志发生啊，好你加载哈。啊，所以发生这个爆冲，主要就是讲吼，唔知是安怎啦，啊，是咧等的时阵吼，啊，迄路安尼手滑咧油门咧准备啊，准备要迄路吼，即唔多话咧出一个冲一个，蹬一个，转一个。吼、哦、啊，转一下吼啊，油门吹落去，才会发生这个代志啊！哦，所以恁然后桥多摆人，你啊，平常咱咧等吼，撑红灯还是啥吼，当然手一定吼，啊，你一手是打档啊啦吼，啊不，因拢是无个打滑的手档啊，来一定要滑在油门准备吼，油门要吹落去吼，哎，小心细致啦吼，小心细致。感谢朋友，我嘛要来冲冲冲，你要冲啥？啊，到咱这边吼，这个八八节啦吼，啊，买咱的商品啦，好，买保健品吼，有怕被剪吼，明仔最后一天啦。明仔最后一天，我那这两天我嘛是要冲冲冲，好朋友，要助文欢呼哈，啊，秀清的电话才多多利用，搞到冲嘞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啊，等嘞，这个朋友搁再做一个哈，咱的商品哈，这个帕剪冲啊冲啊，来听这首向前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啦，有一句啦，吼，讲个钱银啦，吼，甜的这个半腰的啦，吼，都免惊讲吼，银纸都无人收啦，吼。迄以前你看，咱来讲吼，迄个啥，咱身躯边头钱是咪拢爱缩的这个腰的这个所在，安尼忍者忍者吼，所以钱啦，甜的这个半腰的啦。最主要这句来在讲意思吼，就是叫咱这些老大人啦，给咱这些老大人讲啦，吼，身躯边啦，一定要欠一寡钱啦。一定爱欠一寡钱啦，也那无吼，无人愿意来照顾伊啦。哦，所以钱银啊、甜半药，免惊爱银纸无人收啦。因为咱老大人啦吼，身躯边有淡薄仔钱吼，我看大家都会挖来啦，会甲你放贷啦，会甲你放贷啦吼。啊，而且呢，你若讲往生了，嘛有人哦，甲你收一粒纸钱啦吼。啊，因为遐人闲乱呢，就是讲为了要得到老大人吼往生了迄个钱啦。哦，迄、那个财产啦，哦，不管多少啦，所以吼、哦，就是因为看到这个钱的面子上啦，所以吼、哦、不得不来对伊好啦，吼、哦。啊，如果哪讲吼，那外国公倒转来，迄老大人身躯边啦拢无半仙，你看有啥物人会管理？除了有啦，冇好主意话啦，恐怕吼都未讲有人吼管理被死话啦，可怜咯、哦。悲哀哦，所以才甲咱这时代讲，真正咱吼身躯边除了讲爱有钱啦，身体啦，身体买顾会健康啦吼。咱该讲的这句代语，钱银甜半腰，免惊银纸无人收。

圆满啦，哈、哦，咱都在讲啦，哈、哦，真正哈、哦，这不是讲吼人足现实的啦，本来就是安尼啊。你看你哪讲有钱噶无钱啦，哈、哦，什么人会话啦？哦，当然啦。那讲咱身躯边有啦，吼、哦，啊是不是吼、哦？加加减减嘛，人就甲你看一个问候一个啦，真的是啦。所以才讲吼，身躯边啦，咱这时代真正爱欠一挂啦，爱有一挂把这个本钱啦，吼、哦，足侪本啦，咱一挂老本啦，不管讲吼这个钱财啦，啊，咱的身体嘛爱顾好吼、哦，这个健康，健康也是最重要啦。欠家这个老本啦、啊，健康的老本啦、啊、吼，有啦嘛，有真侪咱的时代啊，对着健康这方面冇滴重视啊，哦，咱冇去做健康检查，吼、哦、啊，时间到就去做一下检查啊，做一下运动啊，这是真好啦。啊，有人讲哦，检查好了吼，迄、哦那个啊，那各样吼啊，看下家己好不？有的都冇去插伊啦。哦，你哪敢无去插伊吼？哎、欸，有安尼个动脉硬化，一个危险，你知不？像咱那讲到个病情啦，有啥物病情，一滴吼不知不觉当中一直恶化，一直恶化的，啊，搁再来造成吼，真正无命啦！吼、哦，这种一个疾病，吼、哦，大家会去想到啥物会呢？丢癌啦！咱讲到这个癌症啦，因为这个癌症吼，那丢掉早期啦，早期吼未讲出现咱家己有感觉啦，家己感觉的症状。所以咱为了讲吼，一旦早期发现，你都必须要吼去接受吼癌症一个这个检查啦，吼、哦。就算讲吼，咱伫这个有早期，吼、哦，都有，譬如讲咱有丢丢癌啦，早期的这个情形啦，但是应该吼，真少人会伫个吼直接讲啊，你有癌症啊，吼、哦，出现癌症症状为止，大家拢吼，拢会保持着吼观望啦，诶、欸，看卖啊啦，吼、哦，迄种这个态度啦。但是，就算讲咱知影咱的健康检查的报告当中吼，检查比如抽血检查啦、内面底啦，吼、哦，这个检查也是讲咱的血压等等啦，吼、哦，这项目吼有出现吼各样的时阵啦，第一咱还会出现家己有感觉症状的进程吼，依然吼有诶吼拢无咧插伊，这个案例嘛是有啊，嘛是有啦吼、哦，尤其咱即卖已经我你看卖。行到都拢看到吼，哇，拢一个上年纪啊啦，就是咱即卖这个社会已经吼啊进入了这个高龄化啦，高龄化啦吼、啊，所以有地条什么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吼、啊、高血脂症这种这啊文明病，这些人吼有增加呢，有增加哦吼、哦，所以这些病吼一个共通点，咱所讲的吼，就是讲吼你无插伊啦，无插伊吼，会家己好无？那有可能啦，你若无插伊吼，迄、那个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引起啦，对，像讲吼，有诶咱讲内脏迄个脂肪型的大颗啦，啊个糖尿病啦、高血脂症这种侪啊，啊个高血压啊，这拢是造成咱动脉硬化，是种诶咱讲危险因子呢。哦，如果你若讲同一个人身上吼，同时出现着哇，遮尼啊侪病症，什么高血脂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吼、哦，你若遮侪病时阵吼，真容易就会并发着吼心脏病、甲着脑溢血这种吼动脉硬化性的疾病哦。吼、哦，尤其咱爹讲吼，即、这个心肌梗塞这种，即个心脏病甲着脑溢血，这是咱吼每一个人所知影的死亡原因，死亡原因排伫不加头前嘞，主要就是安怎呢？迄、那个病因就是动脉硬化啦，动脉硬化，吼、哦，所以这病唔难讲吼，真正地疏吼，你无命，这个几率嘞非常高嘞。就算讲吼勉强啦，勉强吼保掉你一条命吼，哎呀，嘛是吼，一直倒伫这个病床啦，倒伫病床啦，脚手麻痹啦，咱的日常生活当中造成这个障碍，尊严冇影响到啊，吼、哦，所以吼、哦，健康检查报告如果若出现各样时阵吼。啊，譬如讲有甲癌症同款啦，上盖好吼，赶紧采取着行动，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唔通吼观望，唔通点啊看，看讲会家己好无？提供点一个参考也关心大家啦吼。

生生世世，吼，无要分开啦。好，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吼，秀清做一个咱产品公开介绍吼，啊，咱都今年到这个爸爸节啦，吼，感恩的回馈吼，明仔载最后一天吼，明仔载要做结束啊啦，吼，买咱的保健品，你来平常的保养啊，好的保养吼，咱这保健品啊，到1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真济啦。哦，所以咱朋友啊，拢有伫对加，吼、哦，像我咱即款葡萄糖胺就好啊啦。咱的朋友拢挂咧几落罐啦，吼、哦、啊，咱个逐个月拢照起工，啊，拢咧做保养，所以愈来愈好，有差啦，有感觉啦，啊，所以就足有信心。跟他讲，吼、哦，咱出门啦，免阁麻烦人，吼、哦，人招者要来倒位，要来佚佗，要游览，要出国，吼、哦，咱拢对人会着，咱爱来去倒，行来倒位。吼，加当往西闭关落去，咱就管葡萄糖胺苦啥面，主要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你该看，吼、哦，咱就管葡萄糖胺在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都是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过去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真吃力，吼、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下力。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当时吼，主要话讲吼，安尼感觉一个奇奇怪怪，吼、哦，都唔通拖，唔通扛。咱就管葡萄糖按量早做一个保养。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吼、哦，咱伫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在平下一个保养啦。首先关心大家，吼、哦，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吼、哦，安全无负担。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个月份。啊，你若讲为什么两罐、四罐、六罐、叠罐，两罐多3600块啦？哦，啊，多直接当拍八折。哦啊，本来3600块，今嘛都2800几块，俗贵了吧啦，足会好诶。所以朋友，你若平时啊，有滴补充葡萄糖胺做保养，哦，赶紧点来交代吩咐。哦，这个拍八折的优惠，吼、哦，明仔载最后一天。我明仔在最后一天吼，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要对家朋友都卡紧手快哦吼，电话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痴心的玫瑰。

这是有痴心的玫瑰啦，哈，秀珍经过来做一个广告，哈，买咱的保健品，哈，哎，怕背折，哈，怕背折啦，哈，满3600块，怕背折，这个优惠明仔就最后一。

天啦。哦，朋友，然后听到电话经交代，反复要对家的朋友哦，哈。啊，咱都在讲葡萄糖胺啦，你看差真济哈，有差有差有感觉，安尼都对啊。哦，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出门咱爱来去倒，行来倒位，闭关落地哈。啊，足自由自在啦。哦，咱在时代葡萄糖胺哈，一罐1800块，啊，给你建议你暑假个家里食。咱有会爱加强。欠骨本

有在补充 B 群无？尤其咱遮有在食素食的朋友嘛，真济咧，真济人拢在食素啊，但是一寡营养开无法多吸收。哦，这个 B 群，因为伫动物性内面底啊，所以咱的营养就较不平均啦。哦，营养素开不足啊，所以有食素食的朋友，拢伫会向好补充这款 B 群。那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碗美国原装进口，这款是480块啦。哦，啊，另外益生菌啊，咱这是粉的，主要好菌，好菌多啊，坏菌就少啊。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为菌啦。哦，啊，咱这是粉的，哈、哦，粉状的，啊，出来面对空气啊吧，多多少少加崩巴，哦，加崩巴掏一包来加，哦，这一盒880块，哦，咱的益生菌。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和咱排便顺畅哦。啊，够有啦，够有其他咱的在保健品啦，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啦，大豆卵磷脂哈，也冇树立通这罐稀油，和咱的稀油啊，另外冇纳豆哈，这灵通通通好用纳豆胶囊。啊，大家商品到达13600块，好怕被姐姐的优惠，明仔载都最后一天啊。我们要在最后一天，老听到朋友啊，有要再对加，好、哦，收清的电话再赶紧卡来，好、哦，23056924，23056924。

那个味道很香嘞。除了讲咱知黑芝麻迄个香味，吼、哦，内面底佫有淡薄啊，吼、哦，迄、那个红肉就佮肉桂，哦，迄、那个分量则佮嘟嘟好啦。吼、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啊，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啊，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吼、哦，这一包13,000块，内面底吼二十几粒，而且拢单独包装。吼、哦，啊，另外吼、哦，咱这个喉糖啦，哦，玫瑰的话，放落袋啊，放个盘啊，啊，出门啊，加减要干一个啊。有当话讲一个多，吼、哦、啊，是讲咱的水炸无够，啉无够，补充啦，吼、哦，咱的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的，就是嘟嘟好啦，哦，这一包内面得30粒，吼、哦，130块，吼、哦，啊，佮有咱这个啊，水来啊，佮水梨膏，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吼、哦，那有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再拿卡，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男性的精锐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哈，咱这个脆甲米啦，哦，咱芝麻和枣糕啊，有吃过朋友吼，诶，足爽脆的啦。我吃完啊，拢过来补血啦，吼，咱这一包300块，内面底走啊底，主要精本精料，哈，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回来盘开吼，你那拆开滴片。

朋友爱听歌安排啊，吼、哦，相逢后壁交啦，吼、哦，感谢朋友啊，这波那第一听，秀清感谢你，各个朋友一个报告，吼、哦，咱滴广告介绍这保健品，吼、哦，这保健品，吼、哦，到头满3600块，吼、哦，直接拍八折，俗真济啦，价钱直接俗，继续会好，所以咱的朋友啊，吼、哦，拢滴注文，啊，当那阿伯。搁再追加啦，吼、哦！电力进口明仔载最后一天哦，咱这个优惠哈，啊，明仔载哈，就是咱这个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啦，哦，明仔载最后一天，好、哦，把握这个机会，秀清的电话23059924，23059924。

朋友要听的歌哈，阿达安排啊哈，心碎的抱歉呐、啊。首先过来，哈、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讲咱这款厝跟哪有啦，介绍十多年啦，主要你看有信用。哦、有孙，而且拢老长颈，伫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啦、啊，哦，是上青的时阵，紧解搬落来，用手工啦，手工咱拢知较高工，但是较袂讲吼，落个土卡，落个土卡结结尖尖啊，拢咪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种旧木啊渣，哦，伊口感都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哪油啊，好油啦！啊，主要即马每一个朋友毛一个健康概念，怎讲醋跟哪油好？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哦，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首先感谢朋友，哦啊，你若有比拼过，咱这款醋跟哪油啊，哎，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凉拌、煎煮、炒煮拢可以。哦，你主文番薯点了只拉卡，这一罐，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你该算廿几箱开始哦，等于5罐搁送一罐，啊，并且内面底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哦，你主文番薯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咱这个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哦，要么葵花油哦，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酿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哦，也规箱拢较俗啦。啊，内面底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我需要安。

0: 9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哎，咱特特地讲吼，咱若开嘴啦，哦，开嘴来讲好话啦，合嘴就点一个笑容啦。你看像像这种人，这种人行到道上面拢足受欢迎的，是唔拢足受欢迎的？哦，咱都嘛开甲这种人斗阵，啊，咱家己本身咱嘛做会到，哦，开嘴讲好话，合嘴点笑容啦，哦，咱那一句话哦，一句好听的话吼，真在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你知无？所以咱来讲吼，舌灿莲花，讲一个较好听的、這個、啊嘞啊，这个吼鼓励一个话啦，吼口才好啦，吼来侮辱别人啦，爱正面的。讲到这个讲话口才吼，我想起到吼，以前我读小学的时阵啦，小学我有一个同学吼，一生做水水啊。啊，个子高高的，因为吼、哦、坐咧个我后边，因为你若较老的人，当然吼、哦，坐落坐咧上后边去摆啦，吼、哦，坐上后边。啊，我呢，我怎么读爱，多咧爱，唔是读爱高楼，我多咧家人爱高楼，啊，伊多啲吼，老兵团路，吼，老兵团路，隔壁多。啊，我那边去读册啊，我就读人爱国小嘛，啊，拢经过引导吼，啊，就同齐去上课，啊，引导咧啲麦导麦导领啦。好、哦、买了早餐店啦，啊，生意真好。啊，我老大要招的时阵吼，也个哩吼，个个个人客，今日因老母讲话，今日今日收呐，哎，豆丁哎，个螃蟹安怎安尼吼？哦，我主要是讲伊啦，因为吼、哦，而且迄老师，一些老师吼、哦，另外哪里乌帮哪边要写什么会吼，啊，拢叫同学啊，徛起来吼，啊，这地安怎，这安怎的吼，拢会问啦。哦，啊那未响哦，我真印象足深刻的哈，问伊叫伊就徛起来，啊问伊啦哈，啊伊拢未响啦，拢未响啊，好、哦、老师就当然足生气的哦，足生气的哦，最主要啦，你生气归生气啦，啊你往那讲的话吼，啊你真听起来我真是回想啦，迄种的真正吼足伤人的呢，哦伊讲安尼哦，看你长得漂漂亮亮哦，一肚子哦的草包。哦，真的很伤人呐、啊，很伤人哈、哦。哦，所以咱人咧讲啦，一句话吼，会改变人的这一生。哦，所以咱来较少话讲好话啦。哦，除了讲好咱人有一个真温馨的一个感受以外，甚至会当好咱人吼，深深的感觉就讲啊，咱敢若去拄着贵人，有迄个福气啦，有迄个福气就对啦。当然啦，咱若听到好话啦，哦，啊，甲着鼓励这种的语言。哦，咱来当听到，真的是很幸福啦！赶快的独立呀！啊，你那工作这种吼，湖南吼，安尼真叫鼓励啊，加着欢喜的这个语言的人，哦，啊，咱当然是一种这个欢喜。但是你唔通诶，那讲话那为人讲话就是安尼啦，哦，足轻浮啦，还是讲吼，迄个态度跟那种藐视人，看不起人，啊，一种啊，足毒的足毒这个语言吼、哦，来讲消遣消遣别人。好，所以吼，真正咱来吼啊，讲话吼，还是要经过头脑啦，还是要用点智慧啦，运用智慧的话吼来讲鼓励啦，好，安怎鼓励？就讲吼，我过去记得这拢是读小学的代志啦，诶，食老来拢咧回想着吼，囡仔时代这代志，印象那个特别较深刻啦，是不是安尼？好，咱读国小时阵啦，像老师啦吼，啊，拢会吼，比如咱的画图也好啦，写毛笔字啦吼。哎、欸，啊！大家写会时候，老师拢会顺一看，讲啊，多一个人写了水啊，多一个人写了无好啦。当然啦，写了水的时阵，大哦，你看，这某某人呢，写个遮水点吼，啊，咱来向伊学习。啊，那讲吼，提起来，你看，看看什么看？哈、哦，那同学写毛笔字啊，哈、哦，这种的毛笔字，闹形什么书法，闹形的写毛笔字啊。哦，刚刚吼，就算讲咱用个那个手机啊，压落来手机吼、哦，拜拜吼、哦，就当陛下更加水啦，安尼讲讲，哦，所以你看嘛，老祖当然啦，你得看学生在写这种字足生气的，啊，结果了，那个改个那些去电话写毛笔字纸了，给弹落去，当然大家学生囡仔唔对啊，你看老师足生气，当然卖惊。对，一件吼，大家头壳拢累累啊，唔敢吼正面看老师，尤其吼写毛笔字，敢那画符啊嘞。诶，现在吼，诶，手机摆上嘛，比伊较水吼，这个动物更加吼，哇，见笑干嘞，面是红干呢啦，不得不讲哦，嘛是吼，目屎会顶落来，会啊，蹭蹭蹭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形吼，你看这个囡仔吼，那想起着吼，去当年啦。一段不堪的

回首往事啊，哦，真正拢无多来放袂记哩，哦，所以呢，这种咱讲心内有一个这个阴影吼，这个痛苦吼，讲真个嘛是吼，有迄个道理啦。哦，在当面啊，足无面子的呢，哦，有时阵啦，有时阵咱唔是讲调羹的啦，吼、哦，安尼就刷嘴讲一句话，你看会造成哦，当事人一世人都无多来袂记哩这个记忆啦。啊、哦，所以唔在讲吼，咱老早去讲话啦。少经过大脑啦，运用咱的智慧啦，吼、哦、啊，多讲好话啦，吼、哦，多讲好话，真正呢，你一句话会当改变咱人一生呢，吼、哦、啊，好让一当感受，讲哎，咱有拄着贵人，拄着贵人迄个福气呢，朋友你讲是不是嘞？吼、哦，好啦，咱继续过来安排进行哈、哦，第二点钟，吼、哦，青春乐园节目，我是秀清，感谢朋友收听，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有要做本产品啊，有要做本产品，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吼，咱这保健品啦、啊，吼、哦，保健品满3600块，怕八折，哦，这个八八折优惠，明仔载就要做结束啊，好、哦，要做本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

保健品啦，吼、哦、啊，那讲到达阮3600块吼，拍八折吼，赎金济啦，足会好诶吼、哦。啊，明仔日要做结束啊啦，好、哦，明仔日结束啊吼，啊，赶紧电话吩咐吼。尤其咱即罐纳豆，这灵动通通好诶纳豆胶囊，吼、哦，内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诶呢，黄芪、丹参、赤竹啦，吼、哦，川芎啊、红花吼，啊，搁有葛根，也搁有即个专利红景天粉呢，红景天。啊，佮有专利即个吼纳豆啊，或、就是讲即个纳豆激酶，有即个纳豆激酶，吼、哦，啊，佮有专利的吼，即、這个三黄菌丝提粉啦、啊。你看，必须都要找即款吼，遮尼啊济味，吼、哦，咱即款纳豆，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伫遮啦。吼、哦，你若讲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哦，你若讲平时佮安尼薰啦、酒啦，尤其若交际应酬，即种难免啦。啊，你家看，身体是毋是负担大？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啦，哦，咱这款纳豆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其他的保健品啦、啊，哦，简单讲就诺丽酵素胶囊，啊，个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好、哦，亚毛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好、哦，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啊，个益生菌，好、哦，好菌多，坏菌都救啦。哦，咱这个益生菌，啊，够吼，苏力通的这个鱼油，咱这款鱼油是来自加拿大的啦，哦，加拿大那边的这鱼油 EPA DHA 啊，哦，再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苏力通的鱼油，好、哦，感谢朋友啊，大家拿讲到达温度3600块，哦，都直接拍八折啦，咱平常在保养啊，哦，赶紧做一个对家，哦，拍八折赎金济，继续会回啦。好、哦、会好会好，明仔载都要做结束啊！哦，明仔载最后一天，哦，要做文欢呼啊！首先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好，咱过来听这首哈，未、哦、歹听啦，未歹听，咱继续过来听，好、哦，安排这地哈，地王红，好、哦，这是林秀奇的歌。

歌是好听啦，吼，歌好听。不过当然，歌吼在唱啊，吼，人个歌声一出来，吼，一出来就听出讲，这某咪人唱的。哦，真正有这有足侪歌声呀，吼，一歌就唱着，知个啊，这个什么人，这个什么人，弄也特色的啦。哦，啊，不过拄啊这首歌吼是好听啦，啊，那听啊听啊在上唱。哦，伊的歌唱讲啊，深情北海岸，我嘛感觉还不错听啦。啊，但是都唔知讲啊，这什么人唱啊，歌好听咧，看那歌好听啦，吼。哦，所以好听的歌啊，秀清迪家吼也甲朋友来安排播出，大家来欣赏吼。这就是运动是属于新人啦，吼，林秀吉啦，吼。感谢朋友，吼啊啊，咱过来安排这对吼亚莲辉啦，吼杨静。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吼迪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吼，啊，当那有要注文产品，电话就拿卡23056924。

亚莲会哈，首先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这个今年到八八节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怕被姐姐的优惠哈，明仔载都要做结束啦。啊，朋友呐，有要注文，还是讲有阿未注文的哈，电话紧的哦。哦，又给咱这罐葡萄糖胺啦。哦，讲咱这罐葡萄糖胺就好啦。和咱足侪朋友哦，我过来注文的时阵吼，足娱乐，阿嘛足欢喜的啦。讲差真济啦，干那讲哦，人即马招一个吼，要出门啦，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拢对人会丢啦。啊，那无你看，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尤其咱若住咧公寓啊，无电梯，干那讲要出一个门啦，出去落啊落楼梯，转来个爬楼梯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要爬起来就感觉呢哦，安尼感觉得怪怪、奇奇安尼啦。哦，咱这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唔好个拖啊，唔好个坑啊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里面的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啊，佮有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哦，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家己拢尽力的注意。所以有的讲我一罐都有感觉啊，有的是佮第二罐渐渐、渐渐有差啦。有差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安尼就足有信心吗？足有信心，足有耐心。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咧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个行来行去，这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咱的朋友拢好贵了，罐底的罐，两罐多3600块，哦，拍八折，啊，外边唔难呢。唔啦，两罐的、四罐、六罐滴罐啦，主要吼属真济，足会好诶，足会好。咱平时拢滴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哦、拍八折，价钱直接上。明仔载最后一天，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秀清的服务电话哦，23056924。

声就知影，啊，迄黄雨林，吼，啊，迄个尖牙文嘛是讲话，那个唱出来，啊，迄尖牙文唱的，吼，江辉嘛是啊，吼，迄歌声咱都知，啊，这歌星名叫会出来，吼，真济啦，足济啦，吼，啊，像讲那查甫的吼，叶启田啦，黄西田啦。哦，因那歌声拢有独特啦，吼、哦，一唱出来，知影这猫咪人唱的，啊，沈文成啦，吼、哦，洪一峰啊，洪英宏啊，吼、哦，真侪啦，拢怎啊较资深在老歌星啦，吼、哦，啊，咱节目中经常拢安排这好听的歌，陪伴朋友，啊，主要嘛感谢听众朋友有咧甲咱收听，好、哦，有咧甲咱收听，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叠加再一次啊，感谢感恩，好、哦，向咱的所有朋友讲一声啊，感恩，谢莫林。按主说，要甲秀清主文繁复产品，吼、哦，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我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过来补充啦，像迄个幽风啊，吼、哦，嘛是听得出一唱的啦，吼、哦，啊，个啥物人啊，查甫，咱将要摆这首，即嘛听得出吼，这谭顺成的歌声。吼、哦，啊，雨天啦，好，咱也讲无着吼，真济啦，真济啦吼，啊，那想着再过来补充一下吼，咱就来听这首歌哦，不要看着我啦。

说声对不起啊，人这要一歌声啊，怎么唱出来嘛？怎爱讲这上唱诶，红杯杯啊，哈，真济啦，都有那老高嘛，足济啊，无讲到啦，哈，像邓丽君啦，阿哥吼，迄个七龙啦，七龙啦，迄个开嘴啦，唱歌嘛，怎阿在七龙唱诶，阿龙伊嘛是同款啦，哈，弄伊个独特迄个歌喉，迄个歌声都对，因为想要来收听个工具呢，因为咱听众朋友要点歌啦，感觉一首歌好听啦。哦，阿罗唔啦，阿罗迄个呀、啊，迄个查某唱的呀、啊，查某唱。哦，你看那歌好听，唔知讲听别种这个歌声是什么啦？他说迄个查某唱的，拜托你歌名讲出来了哈、哦。歌名讲出来，阿罗来去找歌名，阿罗再讲哦，是多一个查某唱的。哦，感谢朋友啦，节目那听，首先感谢你啦，哈、哦，感谢感恩什么的按主席哈、哦，过来做一下商品广，商品广告介绍啦哈、哦，咱这款车跟他有。咱到老爹煮食啦，有滴当丁当灶，一定要用着油啦，吼、哦、对不？哦，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啊，哦，咱就管炒跟那油，用炒跟那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呢。啊，咱滴煮啦嘛，卡袂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啊，嘛卡袂来黏贴贴、黏软软，咱这都是用好油啦。啊，有当咱啊三不五时要杀面、杀青菜，哦，咱用这管的炒跟那油，一旦直接倒落去呀，尤其青菜啊，青菜杀好了吼，还、哦、有淡薄啊油。爱多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这款580元，一箱6罐2900元，廿几箱拢较俗。并且咱内面底拢2罐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后尾送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哦，咱这个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再佮分装哦，唔是哦。哦，啊，咱这用玻璃罐啦，哦，一玻璃罐了较深色的，哦，一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罐粗橄榄油，哦，老树橄榄油，啊，另外毛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啦，都是好油，主要咱每一瓶就毛讲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哦，啊，咱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8罐，1980元，哦，咱这个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

主本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反吐吼，像讲咱这个荷塘啦，今嘛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主本，每季都要看到底啊，咱想要感觉都有啊，吼、哦，有当围攻一个多啊，感觉荷塘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咱这酵素软荷塘，一包里面得三十粒，130块，吼、哦，这种单独包装，吼、哦，咱的荷塘一个。脆甲米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要么一罐水来啊膏，哦，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你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业吧，这部在听啊，电脑有哪卡不？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啦，尤其咱在广告介绍这保健品啦，哦，满3600块怕被劫，赎金多呢。啊，朋友呐，阿未做文，那是讲要个对家，就卡紧手快，明仔在最后一工哦。哦，明仔在最后一工都要做结束啊！尤其咱这款葡萄糖，啊，你那边小弟保养哦，有差哦，有差，你来继续啊！哦啊，另外出门这嘛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上面，一家哦蔬钙，咱有回啊欠骨本，捞一条，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哦，这一罐980块，能够维分，一个大豆卵磷脂，也有 B 群。哦，这一罐480块。哦，长效型的，一缸一条，规缸的好精神、好气色。还有益生菌啊，出来面底扛一盒吧，大大细细，一食饭饱掏一包来吃。但那咱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都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啊，你脑里补充鱼油啊，哦，咱讲食食鱼油好啦。咱这是来自加拿大呀，速力通。速力通这款鱼油哈，然后纳豆哦，并且加物件当油当好味的人啦，哦，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为纳豆胶囊，哦啊，这产品到达13600块，哦，1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这种较实在啦，哦啊，明仔就要做结束啊，哈，你做文环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啊，进一步询问。

手掌的电话23-5-6924 23-5-6924、哦、电话接卡来、哦、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主席李发小姐

无情的火车啦，哦，时间嘛真无情嘞，吼，咱时间到啊啦，时间关系吼，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就先为朋友暂时安排到这，吼，暂时，等下晡四点阁有六十分钟啦，吼，秀清拢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吼，特别爱听音乐的朋友，再阁甲咱继续。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要做文产品电话23056924电话继续卡。好，啊，咱都在讲广告介绍产品，再保健品，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八八折这个回馈，明仔再最后一天。好，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恩，什么呢？按主席，咱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在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手要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公，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油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

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入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有真济人吼，那出国要订这个机票啊，吼要订这个机票吼，通常啦，啊大部分啦，好拢会透过这个旅行社吼代替订这个机票。啊，如果那去拄着吼天灾啦、等等这种吼啊无可抗力这个因素，这个航班吼因来取消，有一挂这个吼业者也给你收吼300块至500块不等啦。好，这种这个手续费也是讲吼，这个服务费啦。所以对这呢吼，交通部观光署最近吼有发公文，负责业者吼做一个强调。如果那是讲航空公司吼来取消，也是讲吼改，也是这个吼退机票等等这种这个手续费啦，旅行业者吼也未使向消费者来收取吼。

不是自愿性吼、哦、要退改票这种的手续费，那是业者吼违反这个规定无做改善吼，相关给你罚50000元啦。另外吼、哦，这个旅行业吼品质保障协会诶，这个吼公关主委又做一个补充啦，讲若拄到天灾啦，是讲疫情啦，是战乱啦，等等这种吼、哦、不可抵抗力量这个因素，那是航空公司就已经吼、哦、明确来公告讲吼，无收这个吼手续费的时阵，啊，旅行社呢就未使阁加收吼这种吼、哦、退改票手续费啦。啊，那是有参加旅行团这民众吼，都需要依照着国内外吼、哦、这个旅游这个。定型化契约这个规定，旅行社在扣除必要费用了后，阁很多等候这个旅客团费吼，其中必要费用嘛需要爱列出掉，吼，譬如讲吼签证费啦，啊阁未使退换这个票根等等就掉啦吼，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吼，感谢朋友吼，你的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另外阁甲朋友一个报告吼，啊当吼咱这个爸爸节吼。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元，拍八折这个优惠。明仔哈，明仔最后一天哈，啊，有要对家，有要注文哈，电话继续卡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Simone and

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一台这个吼跑步机啦，恁到一台跑步机无吼？我捌看一个朋友吼，引到一台这个跑步机，哇、哦，功能足多呢，哦，有够大台呢，哇，厝内面底若要放一台跑步机吼，一定厝爱真大间，还有真大的空间吼，放一台吼跑步机啦，啊，逐工都来喜欢来运动一下，做一个运动啦吼。咱讲到这个跑步机吼，讲最近啦，最近吼有人咧足流行一种吼，就是。这台跑步机的设计吼，一个加度差不多吼12%，这个有一个坡度啊，速度吼差不多就讲每小时吼差不多4.5公里这个速度啊，持续行半点钟久啦，吼吼。但是这个跑步机吼，医生啦、专业的人伫讲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用啦，吼。就是今麦要跟咱朋友来讲起啦，吼。讲到这个跑步机吼，安尼伫个行。一种训练的方法最近在流行，那研究在显示啦，你若讲吼，咱有在运动讲快走啦，快走讲比吼，咱在跑步吼，咱这个脂肪功能的这个比例也比较高啦，所以以前有在提醒讲吼，这不是等于讲等。

件吼，要减迄个肥效果上佳好，唔是讲效果更加好啦。你若讲平时啊都冇得运动，冇迄个运动习惯的人，是讲吼大块只的人啦吼，啊，千万你唔通讲吼，啊人讲安尼有一个加多啦吼，啊速度紧啦吼，安尼加半点钟啦吼，吼讲安尼吼减偌济都偌济啦，唔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吼照安尼吼落去做就对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的吼。咱第一讲就是讲有的人吼，从这个跑步机设定吼。就是有一个加多，差不多12%的一个加多。啊，速度呢，以时速吼，就是讲差不多每点钟吼4.8公里这个速度，啊，一直行，吼，踮这个跑步机顶管一直行，行吼半点钟，行半点钟。这是根据伫个这个2025年吼，有肯定伫个啊，就是一本吼这个期刊啦，吼，这个运动吼杂志。哦，内面都有一个一项研究，因这个研究团队吼有找吼16个人。有找16个人吼，因这16个人拢有固定运动习惯吼，即个大人啦，因分别就是依照吼有一个12%的加多吼，啊速度真紧吼，头每点钟4.8公里这个速度，啊一直行行半点钟吼，啊个吼配合着因家己啊，吼配合速度在做跑步啦，吼这是吼一项这个研究，因个研究团队拢找16个人吼，固定着着因着了运动习惯的人啦吼，啊但是呢。猫吼，伫个减重的这个专科，啊，加着加医科医生吼，伊对着这份吼，这份研究做一个分析。伊伫讲吼，这项的研究，这个观察就是讲吼，干那一边啦，一边这个运动的反应，并且伊这个吼样本的数量无讲真济，啊，伫个受试的人呢吼，因拢有固定运动这个习惯，所以因此吼，袂当讲直接来推论讲吼，所有的人拢当得到同款这种吼。减肥哈，诶，这个效果啦，也嘛未当讲吼，直接就认定讲有一个加多，有一个坡度伫个加咯，这种吼长期减肥的这个效果，一定讲比吼跑步较好就对啦。主要平时啊，无得运动习惯来讲，有大块在人啦吼，也是讲吼有这个心肺梗疾病啦，也是讲咱这个脚吼关节有这个问题人啦，就讲吼无建议吼直接吼叫人讲哦，即卖流行，我嘛一台跑步机嘛要甲设定一个加多。哦，啊，速度够紧，啊，够行半点钟，吼，哦，这就是讲，吼，唔是每一个人拢适用啦，咱家己看咱家己啦，吼，啊，这是，就是有这个啊，减重的专科，加条加医师，吼，伊做一个分析，吼，就分了一个研究啦，吼，啊，第一家啊，秀清也甲朋友吼，一个报告，讲咱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你若有滴吼，使用这个跑步机的人，咱当然家己准则啦。啊，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哈，啊，速度啦，哈，啊，加多啦，啊，再慢慢啊做一个增加啦，哈，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有滴使用跑步机的人，哈，再注意，感谢大家，有运动上介好啦，哈，啊，大家来要火就要动，啊，不过哈，真正咱讲这台跑步机啦，厝内面得要囥这台哈，有影就爱所在爱勤快，啊，若无智慧，哦，你就是去哈，即毛足侪啊，哦，足侪这里哈，啊，就是啊，这个运动中心嘛，啊，都这个器材。咱通好来做这个运动，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你。

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好买这保健品，到到那万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的，这较实在啦哈。像讲你那平时啊，咱这保健品都得做保养，哦，趁这个机会哦。哦，像讲葡萄糖胺啦，那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做在咱的朋友足恶劣的呢。啊，那无你看过去哈，出门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然后感觉咧，磕磕，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啊力，是不是安尼？吼、哦，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啊啦。两早做一个保养，吼、哦，出门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咱的时势啊，是讲咱的朋友，就是讲咱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咱都嘛对人会着，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叶萃取物，也有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剂量拢爱有够，哦，所以咱的朋友足恶咯，有诶讲吼，一罐渐渐都感觉啊，啊，有诶甲第二罐，哦，这个情形拢爱看你啦，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啊啦，吼，啊，每只朋友哪食哪有迄个感觉，啊，都有信心啦，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伫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伫保养。也有诶吼，有伫爬山，哦，爬山朋友嘛是爱注意，爱做保养呢。哦，爬山是一个真好诶运动啦，但是毋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影爬山有呾上架、落架，尤其伫落架吼，敢若伫打洞啊啦，敢若足食啦咧吼。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哦，即阵若讲产品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啦。哦，啊，个其他产品若有需要，要注文吩咐电话才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哈，直接拍八折这个优惠。明仔是最后一天哦，哈，明仔最后一天哈，有要做文要做这的朋友，电话赶紧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一下这个算这个游戏啦，哦，算这个游戏有足济啦，哦，有抓张的啦，啊有字啊的啦，吼、哦。抓张就是去接棒啦，啊，字啊，就机字啦、麻雀啦，吼。啊，今嘛你看卖，连咧手机啊，吼，买当耍一挂这个游戏，吼，电动游戏等等就对啦。所以咱讲吼，耍这个游戏吼，麻雀吼，你能耍无？敢那未响呢？什么未响？这麻雀吼，你敢那问起来不止啊，侪人吼会响耍呢，啊，你奈未响耍？啊，都来。见义见输吼，拢输人啦，就闹开的，算十遍输十一遍，安尼是不是未相宜？讲到这个麻将吼，啊，风靡大江南北啦，吼，是一种击败类的游戏。像讲吼，在这个连续剧啦，吼，电视剧内面底啦，吼，你看嘛，迄个东条的公主吼，哦，嘛我尼啊兴拍这个麻将呢。迄个时阵，唔是讲叫做麻将。哦、是叫做、哦、打马吊啦。啊，那你算下来吼、哦，麻雀在这个中国吼、哦，至少有1300年的这个历史啊啦。啊，咁事实真正安尼吗？有这久哦，吼、哦，哦，今嘛就是要甲朋友来吼，讲、哦、一下了解吼、哦，麻雀伊的这个精髓今生。古早从这个博输赢，啊，佮拼一下吼胜败这种的游戏吼，是叫做吼扑戏，吼、哦、博戏。在中国上界在这个扑戏就是吼六扑，在清朝时阵吼都已经足流行啊啦。孔子曾经有讲过一句讲吼，饱食终日吼无所用心呐、啊、吼，叮叮叮叮叮叮吼，一几句啊那知乎者也这意思就是讲吼，规工啦食饱拢无代志做啦吼，嘛干嘛呢吼，你心情无讲介外好，闷闷不乐啦。好的家宅啊，有这个六破甲条危机吼，啊，稍来算一下，啊，那无用光的遐吼、哦，算一下比点啊用较好啦。看来吼、哦，老夫子吼、哦，并不是讲达刚就是吼、哦，点啊知乎者也啦吼、哦，算不过是啊，买算一下这个六破吼，希望你放松放松，稍轻松一下啦。咱先来讲这个六破吼、哦，六破的对阵双方吼，因拢有六粒这个字啊。哦，伫这个一张四四角角这个棋盘顶端吼，来伫行棋。啊，这个棋盘有棋咯，吼、哦、中有环吼、哦，一个空间吼，都、哦就是作为水，吼、哦、放这个鱼啊棋吼，两粒。啊，伫生。

尤其时阵啊，吼双方的轮流吼，算安尼落一粒十八刀啊，吼落一粒刀啊，来决定讲吼，行棋吼，看行几步。啊，这个棋到了棋盘中，这个吼水的所在，伊就当去吃掉对方的迄个鱼啊，啊就当记住这个吼棋子啦，吼安尼来判断讲吼，胜败一个情况。所以讲咱讲这个六碰吼。有那么参照，即马吼，咱伫耍迄个大富翁之类的这个游戏啦。啊，但是甲麻将吼，伊个性质啊，佫差真远啦，吼。啊，咱要来讲这个麻将的片组吼，是伫个东调这个叶子戏，伊是一种抓牌啊类的这个吼扑戏。这个叶子本身是一种抓片，古早人伫个看册时阵吼。为了讲方便要来找这个所在，往往会在这个吼，这个叶子顶管的下村吼，准备要检查的这个吼重要点啦，就放在这个吼册当中，就类似咱即马这个书签就掉啊啦。说不定是吼看册看了忝啊啦，啊，所以古早人对这个吼，在这个书签顶管吼，安尼画一挂这个图样图案，吼，所以就发明了吼，这叫做叶子戏。啊，他讲到这个吼。叶子戏吼，伊安怎算呢？吼，伊有四十张牌啦，啊，分作有四种的花色。伊这个叶子戏的具体算法哦，讲已经失传了啦。但是有根据着这个吼古册所为记载吼，应当敢那类似今日吼这个吼棋子牌啦、扑克牌啦。但是爱用着迄个十八刀啊，这个叶子戏在东调时阵哦，足流行的，连个公主吼哦。身家呢，身闺蜜啦，哦，甲阿妈呢，电话无讲真光吼，所以为了要耍这个吼叶子戏，会叫人吼，像某一个这个夜明珠，夜明珠真光啊，吼来滴照明啦。像讲咱有当看迄个电视剧内面底迄个剧情啊，公主拍麻将迄个剧情吼，可能就是安尼啦，吼，这个原型。啊，他到了宋朝呢，啊，这个叶子戏更加流行啊啦。在这个南宋吼，有一个记载的讲，迄当时有专门在卖这个叶子牌啊，这个行市。宋朝吼，在这个就是杂耍表演当中，就是讲吼，搭球啊，弹来弹去啊，弹去顶啊，像头壳顶吼，安尼吼，你看拄一挂这个牌啊，这种吼杂耍表演当中，也个有江湖艺人，会将这个搞一顶搞来训练成为吼，叫做斗叶猢狲啦。就是为观众来表演吼叶子戏，但是伫这个宋人吼，因伫耍这个叶子戏的过程当中吼，发现讲这个抓牌啊，真容易吼磨损啦，啊，所以若讲伫野外耍牌啊时阵啊，吼，而且抓牌啊容易去有风吼会吹走去，会有飞走去，啊，所以伫这个叶子戏的这个基础上，就发明了这个吼骨牌、骨牌，用迄个野兽的骨吼来制作迄个基牌。因为这是在这个宋徽宗宣和年间所发明的啦，啊，所以这种棋牌吼，又个叫做宣和牌。这个宣和牌已经有了着吼，啊，你讲啊讲，跟他甲今日咱在耍迄个麻将、迄个材料、迄个形制吼，跟他小可有形啊。但是具体耍法甲着麻将吼，又完吼无同款，看起来跟他吼，那咱即马咧耍迄个吼牌九吼，比较较歪就对啦。讲到这个叶子戏吼，发展到明朝就形成叫麻雕啦，就是吼咱即马迄个麻雀的前身啦。打麻雕这个牌吼，又分作吼庄家啦，啊个闲家之分吼，耍的人爱轮流坐庄吼坐庄啦，啊三个英雄的吼，因咧讲闲家吼，就当即要来攻击着迄个吼庄家吼，啊也要回这里吼下庄啦。根据着吼有这个黑色的考证讲吼，麻雕牌啊，三个人对一个人，三个人对一个人，敢那吼要徛着时阵啊，迄脚吊着同款啦，所以唔才叫做麻雕吼。啊，尾啊呢吼，这个马脚后来煞迄、那个音吼，煞变作吼麻雀麻雀，啊麻雀又个变音啦吼，变作吼就是咱讲麻将啦吼，麻雀拍麻雀，所以吼麻雕。就是吼、哦、麻雀的前身，啊麻雕牌呢有四种的花色，吼、哦、万贯，啊个贯，啊个文字，啊个锁，吼、哦、这种家吼，迄、哦、筹码有关系啦。咱讲这个锁，吼、哦，就是吼会当吼存钱过迄个锁啊，

有这种吼、哦、墨盒牌啦，好啊，这个牌面跟它有三种的灰色，好、哦、就是万贯文钱所铸，吼、哦、万贯文钱所制，就是那、哦、咱即马吼咱所算的麻雀啦，吼、哦、万饼条，吼万啊啦，吼铜啊啦，锁啊啦，吼啊每一张这个灰色吼、哦、一高高，吼、哦、一高高，吼、哦、有四张牌。各四张牌，另外佫会加入了各种的这个配牌啦，啊，所以总共是120张。好、哦，啊，这个墨盒牌这个灰色吼，因为佮咱即马吼伫算迄个麻将吼，就比较较歪啦吼、哦。就是讲伊迄个万啊吼，万啊字的这个牌面顶冠吼，因唔是写一万、二万、三万，吼、哦，因所画是吼有人的这个人头吼、哦，是最后段的人物啦。关系到这个麻将的发明吼。啊，佮有足侪种其他的这个传说。另外一种流传比较较大这个讲法，就认为讲，这个麻雀的发明啊，佮着富良公啊，哦，富良公有迄个关系。伫明朝、清朝时期吼、哦，江苏太仓啊，有足侪这个牛仓，为了讲吼、哦，惊这吼鸟啊麻雀啦，防止这麻雀吼来偷毒来食这牛食，所以这吼富良公吼，因经常来去吼、哦、去掠这。麻雀吼，大只吼，鸟啊都钓，啊鸟啊无常常一直来啊，啊所以营营的时阵啊，因就去发明了这个麻雀啦。哦，所以麻雀麻将当中有足侪这个元素吼，拢甲着掠这个吼鸟啊的麻雀吼有关系啦吼。啊，譬如讲，我像麻雀内面对这个吼饼吼，这个字这个牌啊来讲吼，啊如果叫做吼铜啊啦，吼，啊伊讲叫做铜啊，这是来自吼虎牛岗吼。因伫拍这个鸟啊，吼，拍麻雀迄个飞禽啦，吼，所以唔管讲安怎讲啦，吼，这个麻雀的演变的历史来看，吼，唔是讲吼足短时间，唔是讲一天就来发明的呢，这是伫这个吼古早各种的棋牌类这个游戏基础上，吼，从这几种男男吼无同的该合作一体，所以安尼来啦，吼，啊，所以讲啊讲，古早人会晓拍麻雀无？炸了一向啊啦，所以咱常常在讲吼，咱这个时代吼，哎呀，动一下脑筋啦，吼，讲拍一下麻雀啦，落一下棋子啦，算棋子，讲动一下脑筋，较袂失智啦，较袂老人痴。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你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车跟那油啦。车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车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跟那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清晰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错个那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错个那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醋跟那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首先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吼，今年都八八节啦，吼，感恩的回馈，吼，买咱的保健品到到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吼，价钱直接属合理啦，吼，咱的朋友啊，平时拢伫保养，吼，拢有照起工啊。吼，阿达看咧几落罐，价钱直接适合你，较会好吼。感谢大家，啊，像讲哦，咱即罐葡萄糖胺啦，足侪朋友啊，哦，你看有差无？你敢若出门啊，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吼、哦，有感觉，吼、哦，咱即罐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出门行当往西八罐落去，吼、哦，啊，到过咱即罐舒钙，啊、哦，咱遮大兄大姐有会所啦。拢在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即罐舒钙，吼、哦，这胶囊的啦。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好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好，要么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啊，过咱这个 B 群啦、啊，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好这一罐480块。啊，另外益生菌啊，这是粉的，好一盒里面得30包，出来面得扛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吃。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吼、哦，咱这个益生菌，啊，另外有鱼油哦，吼、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吼、哦，这种吼、哦、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这个成分，吼、哦，咱的速力通鱼油，啊，另外纳豆，这里当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啊！大家产品到到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你个算，俗话就俗了几落百，足会好个啦。好、哦、啊，趁即阵电话再拿卡，2305-6924，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再个卡来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Simoning 很祖师。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哈，直接拍八折这个优惠。明仔是最后一天哦，哈，明仔最后一天哦，有要做文要做这的朋友，电话赶紧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

啊，当然真感谢听众朋友吼，听咱今日这六十分钟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节目吼，首先感谢大家。要那边主本产品吼，今年到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吼，直接拍8折，价钱直接俗福利较实在啦。这个优惠明仔就最后一天啊，后明仔最后一天，你主本饭后无清楚无了解啊，进一步询问，首先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继续卡，感谢大家，好，咱今日就安排到这，明仔好，咱就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辉的《月改人生》，阿个文宏的《小姑娘的愿望》。

各位听众，今天来介绍啥？今天介绍一个莲子莲子啦。莲子吼是咱台湾人吼做普遍使用的食材啦吼，无论讲料理啦、甜品啦、甜食甜啦吼，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啦吼，拢看到伊啦。除了迄、那个煮食啦吼、以外啦吼，莲子吼伫个中医吼，啊个。佮起用动作是药材一种药啊，伊会当改善失眠啦吼，消化不良啊，佮高血压即个病症吼。啊，经过现代医学的研究吼，证实讲吼，无论男女老幼吼，拢适合食迄个莲子。好，咱即摆开始来介绍莲子吼，有啥物迄个营养成分吼？莲子吼是莲花的精制啦。啊，营养价值足高的啦！啊，卫福部吼的资料显示讲吼，莲子含有足侪迄种矿物质的吼，就讲钠、钾、钙、镁、磷、蛋白质、膳食纤维吼，啊个足侪人体的迄种所需要的迄种氨基酸啦吼，像天门冬氨酸吼，啊个胱氨酸，啊个精氨酸吼，遮拢有啦。哦，弄连记拢有遮个物件，好，咱即要开始讲伊个八大功效吼。咱讲第一个功效，伊会当减缓发炎，减轻发炎的意思啦。连记吼含有 L 异冬异天冬胺洗甲基转移酶吼，足等个，反正这种物件就对啦。伊会当修复迄个蛋白质的受损。啊，用减少人体哈，因为老化哈，带来的迄种损害啦。另外哈，莲子嘛含有迄个抗氧化这种功效的黄酮类哈，这种化合物啦，像讲哈三奈酚啦哈，这种物件，伊会当减缓迄个体内哈发炎的迄种几率啦，减少发炎的几率。好，即摆讲第二个迄个功效哈。伊能一旦助眠镇定，助眠镇静，因为莲子含有迄个生物碱哈，一旦帮助脑部提升哈，嗜氨基丁酸这种物件了哈，提升这种物件的活性啊。所以讲哈，伊一旦使迄种大脑来定静，所以一旦改善失眠。另外哈，莲子又个含有迄种色氨酸了哈，一旦帮助。中枢神经吼来放松，使人吼搁较平静吼，搁较容易入眠呐，吼，所以伊也助眠镇静。好，那这边吼休困一下听歌，两首你好打，歌川二三子的二三子的铁炮姐，啊，个古川新司的十八路。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继续来介绍哈，炼制的迄种功效啦哈。咱这边讲第三个功效哈，或者补哈脑神经，因为炼制有丰富的钾离子了哈，一旦哈更加多氧气哈入于迄个脑部哈，一旦帮助脑神经元哈。一种传输啊，更加活泼，所以一旦帮助大脑维持正常的功能，而且能提升注意力，啊个认知的能力。另外哈，炼制一个一个含有迄个黄酮类的一种化合物的哈，对迄种神经嘛保护作用。好，咱今麦讲哈，第四个迄个功效了哈。第四个功效，就维持骨骼健康。炼制因为含有迄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钙、钾、磷啦，吼，

这三样东西，所以伊会当吼保持迄个骨骼强壮，吼骨骼强韧呐吼。啊，钙离子吼是迄个骨骼啊，喙齿的原料。那欠钙吼，也引起迄个骨质疏松，吼骨质疏松。啊，钾离子、钙磷离子吼，一旦保持迄个钙离子，就是伊一旦把迄钙离子吸掉的啦，卖好迄钙离子吼流失去啦。钾离子、钙磷离子这作用啦，保护迄个钙离子啦，吼、哦、好。安尼，咱讲第五个迄个功效啦，吼，伊会当促进消化。莲子自古以来吼，都是治疗迄个落屎的一种药啊，就是被当作落屎药啊。因为莲子哈含有迄种磷离子啦，吼，一旦刺激体内氨酸那个核黄素的代谢哈，反正啦，对一种消化问题的解决哈。伊会当解决消化问题啦，好，包括啥呢？包括迄个落屎啦，哈，消化不良，这拢是消化问题，好，拢会当解决，连气拢会当解决。好，安尼哈，咱今麦休困一下哈，听歌。这首国语歌，邓夫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讲莲子的第六个功效了吼。伊第六个功效就是大腹肚诶，会使你食，因为伊有丰富诶蛋白质、氨基酸吼，啊个矿物质，即个拢是大腹肚诶吼必备诶迄个营养素啦。吼啊，莲子哈对人体负担足低，所以讲吼伊已经当作甜品啦吼，甜诶物件啦，甜汤啦。伊用当作甜汤吼，来迄落吼大腹肚的来食。好，过来吼，咱讲第七个功效吼，保护心血管。因为莲子含有迄落生物碱呐吼，伊会当调节血管动脉表，所以会当降低高血压，有效保护人体的主动脉，吼对伊人体的主动脉吼会当保护啦。另外，莲子所含有的迄个分类化合物啦，吼，一旦降低迄个脂肪，诶，迄个形成呢，降低脂肪的生成，吼，啊，因帮助降低血脂，降低血脂啦，吼，降低血脂。好，咱即摆讲吼，莲子的第八功效啦，吼，叫做调节血糖。莲子因含有丰富的迄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铬、钾、钠、钙、镁、锰。所以伊会当调节迄个胰岛素的分泌，吼、哦。所以讲会当使人体哈维持正常的血糖。好，那即摆吼，迄、哦那个讲一寡莲子吼，爱注意的代志哈，食莲子爱注意的代志。莲子哈富含迄个矿物质啊，无建议有疾病患者哈来食用。虽然讲莲子对人体吼益处足济啦，伊含的矿物质真济吼，像磷离子啦、钾离子，即含量拢足高的。好，磷离子、钾离子吼，对一种腰肌功能吼较衰弱的迄个腰肌病患者吼，会变作讲腰肌的负担。高血磷哈，会引起高血磷，也是高血钾，吼。啊，即个高血磷含高血钾吼，都会引起足济奇奇怪怪的病吼、哦。所以讲，无建议吼腰肌病的人来食，上好是莫食啦吼、哦。好，安尼好，安尼即面吼，今日是介只吼，介绍莲子吼，介只做一个抗战吼。好，继续来听哇。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96000次。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陈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案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还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三年，在工商培训，活得最好的就是我了。因为月龄来接待伊的时，伊也真美丽，又够高追，所以我也使劲的讲，说来给气死个啦。马哥，天气嘛怎样，伊嘛怎样，人是非常的好的。大概，大概，现在人欢喜的啦。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直播长征节目。早差不多六点过的时阵啊，伊安的同事吼来上班啊，讲哦，伊在树林去打呀吼，好喺大雨吼，打伊攻击。啊，来到咱芒果家吼，哎，衫拢澹起啊啦。哦，虽然讲有穿雨衣呢，但是哎风，伊讲哦，哎风雨足大，伊安就在讲，咱家无啊，咱家无啊。那知啊，伊安要下班了，六点半吼，差不多六点十几分啊，雨就来啊啦。伊安就在笑，哦，你骑奥多拜吼，比个雨搁较紧。听众朋友啊，今天的下晡吼，咱呐。同款哦，是这种的天气的形态哦。气象师讲哈，未来一礼拜啊，受到低气压哈，低压带啊，个西南风的影响呢，南部落雨的机会较悬，其他所在中昼过了啊嘛容易落雨，而且是啊雷阵雨。啊，听众朋友，你有感觉无？下早吼，那凉凉啊，凉凉哈。伊安尼听讲哦，敲电话台，伊安讲，伊今日那会寒，日秋啊啦哈。看就昨伊安嘛是感觉，日头那安尼。无遮尔严诶，敢那是较温柔啊哦吼。虽然讲有迄个光度，但是无迄个热度，有光度哦，应该讲有亮度，没有热度啊哦。秋天到啊，秋天啊啦啊啊，所以呢，你若透早出门吼，建议啊，你都是吼薄薄诶外套，小可穿一下，每每啊，第一哦，季节第一转化。转变的时阵吼，咱的身躯就较歹适应，当然都是会较容易吼来安尼不舒服啦吼。啊，今仔日吼南部地区啊，啊个有啊桃园以北吼，在中昼过了后，拢比较较容易啊落西北雨吼。到一个礼拜，规礼拜拢安尼哦。虽然讲今仔日跟阿拜礼，依然拢。你感觉讲这礼拜很难熬诶，唔知是安怎，可能是哦拜一张哦就足无用诶啦，所以感觉这礼拜哦好累啊，拄啊开始就伫遐，就伫讲好累啊哈。啊，咱台湾当兵这边哦，有诶大低压带哈，所以呢哦低气压容易形成啊，那个风台哦有两个热带性诶系统伫震动啊，啊其中哦。挖进日本那边啊，那个风台叫做苍红啊，哈，持续挖过来啊。今仔日呢，进入到日本啊，啊，较远的啊，佫有一个皮鹭风台，这皮鹭伊安敢那有听过呢？皮鹭哈，咱台湾有个叫名黑面皮鹭，全世界哈皮鹭的种类介侪，冇白面皮鹭，冇黑面皮鹭啊，啊种类真侪，啊这个风台叫做皮鹭哈，这唔知多几个台好名的啦哈，因为这个皮鹭这个风台哈，伊啊风伊的这个行的路线哈，较偏东北哦。啊，对咱台湾无影响啦。啊，佮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呢，本来讲伊会变作风台，但是敢若今仔日下早吼转弱。

哦，变作是一般的低气压，啊，是不是会个个挖起来，那就无一定，但是。目前对咱无影响啦，吼、哦！啊，气象署讲吼，南部哈爱注意啦，吼、哦！哎，接接的落雨，未来一礼拜咱台湾哦气象吼，拢是伫西南风、西南风的环境啊，比较容易落西北雨。几礼拜，几礼拜哈，几礼拜拢容易落西北雨。接下来咱来安排歌曲，选播的歌是听众朋友张大伊安讲有迄新歌哈，想要听新歌，伊安有吹到啊，咱来安排丽蓉唱的《早暝的雨》，以及无林，这个叫做林秀奇的款，所唱的《中红》。

这首歌曲是重逢重逢，这是啊林秀奇哦，这应该是歌坛的新人林秀奇啊，在2026年都是今年哦所出的新歌啊啊啊！这首歌哦，讲的这三立八点档啊哦，霸迷人心。啊，个有啊，细说台湾啊，拢有片头嘛，片尾，哇、哦，吼、哦，这个足搞的哦，嗯，诶，当地吼，这八点档吼，无同的，敢那是，拢是三。

你也看哦，八点档啊，做片头啊，片尾哦，哎，就搞哎，这首歌哈，哎嘛，袂歹听啦，啊，这是因为吼，伊安那听拢差不多，差不多，这是林秀奇啊，拄只顶面那是扎米的好是丽蓉、丽蓉，哎，这拢是歌单的新人，啊，拢就搞唱歌。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但是讲到唱歌吼，都唔当找伊安。伊安会晓听歌，但是袂晓唱歌，无时间学哈。迄、一首歌若要学，刚好足顺的吼，唱一百摆嘛爱学啦哈。唱歌毋是干阿，你有诶天分哦，讲安尼体内就会晓唱啊，啊唱歌有感情，唱歌会掠到迄个 tempo。啊，你若是讲咧对人诶卡拉 OK 啦吼，啊掠袂到你紧张，愈紧张唱咧就愈歹，吼的。落拍子吼都对袂丢哦，所以唱歌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啦。就敢那哈，伊安进前有去学过夹头门，啊伊安哈问个老师，为什么我夹安尼拢遮歹，拢会气夹，气夹，真正气夹哦。迄电动诶，迄撸诶迄吼，迄撸落去啊，气一夹，有够歹势都唔敢讲。所以吼、哦，迄、那个过大型诶迄首歌，伊安呢拢会偷笑，乌人啊，剃头门啊。人剃一个气角啊，啊，所以吼，后来呢，就规拢剃吼光头，剃光头，这嘛是爱有技术的，唔是讲这个一款的剃光头，剃的卡刀电动卡刀剃开头会当用哦。你那是技术不好，嘛是感官的气角啊，迄光头嘛会气呀，吼，啊，嗯，这个讲个对哈，卖讲这個，咱来讲哦，即、这个你若是去吼，去咱迄、那个咱去伊安定定去的迄个所在吼，即譬如吼伊安定定去迄、那个咱台湾迄个所在叫啥物货啊？即卖一时奈想袂起来吼，咱就是咱这新店过来乌来啊，去乌来啊，啊去乌来老街吼，有两打啊，伫卖迄个马糕香肠，卖迄行。烟墙诶，哦，把行烟墙，有人讲行烟钱呐，哈，啊，咱我们讲行烟墙，哦，行香肠诶，迄打啦，哦，用白竹凳诶哦，生意足好诶哦，吼，啊，因咧有诶写，吼，写讲马告香肠，马告是啥物？马告吼，你打开头家门啊，伊就摕互你看，吼，乌乌一粒一白白，看起来真正有型啊。胡椒吼，迄规粒诶胡椒粒啊！但是啊，这马告吼，这是咱台湾原生种诶，即个芳料哦，吼芳料诶植物，这是咱台湾原生诶原生种诶香料植物吼。啊，甲胡椒佫无共款，你若有机会啊，你诶买转去啊来试看卖啊，伊吼有迄柠檬，啊佫有姜诶香味。香味吼，所以呢，这马告吼，这一旦买丢啦，因为爱得乌来一带呀，讲阿里山也嘛买丢吼。这马告呢，这种的植物吼，是咱台湾原生种哦，啊，分布在500公顷到2000公顷的这个山区啦，哈，啊，过去吼，原住民朋友啊，因咧生活的所在就差不多在这个所在啊，所以呢，因出去。哦，啊，看到这应该是要先饲，会吃的哦吼，佮袂吼中毒啊，啊，小可咸咸，啊有姜的味，啊佮有柠檬的香味，啊后来呢，这个马告吼，都啊摕来做调味料，啊，都做烹料，啊，马告，伊个本身就是一丛个植物啦，吼，一丛细丛那草啊，吼，有较悬一点嘛。啊，伊吼伊个结果，吼，啊，就一粒一粒个，啊，一粒一粒个哦，吼。啊，这个马告吼，这一粒一粒你来带，吼，迄一粒一粒你来拍打，吼，本来是青色的绿色啊，细细粒啊，会经济啊，啊，来拍打吼，伊就变乌色的。哦，是的，哦，啊，原住民朋友呢，因吼，以前讲哦，这个盐嘛，吼，出要买盐，要得到盐，哦，啊，无容易，但是食物要好有香味，吼，要好伊食起来呢，食会落腹，所以因提这马膏，吼，提这来这个生，吼，来做调味料，来生肉。
哈、哦，这个马告吼、哦、要来煮菜吼，诶、哦欸，必须要讲啊啊，啊得泡破，也烹开盖出来吼、哦，啊用来煮汤，用来洗物件，作为调味料哈，拢、哦、会用的，拢会用的啦哦。啊，这咱台湾的原住民朋友呢，这马告不只干那提来做料理哦哦，因为这个拜拜啦哈、哦，啊是得祈这个哦就是祈福哈。哦诶、欸，都做什么嘢仪式的时阵呢？伊嘛会提马告，提来吼做因呢，即个譬如讲，咱呢即个咱咧本地朋友吼，会提马草吼，会提即个诶马草吼，啊，搁有什么草啊？啊，金啊树吼，榕树叶吼，系来做。做这个得做仪式啊，得拜拜的时阵啊，吼，诶用的着吼，咱咧五月节啊，吼，都有遐抹草啊，啊，搁有葱薄啊，啊，原住民朋友呢，因会提马告吼，规丛的啦，哦，啊，且切一扎啊，吼，啊来做因的这个仪式哦，爱用的物件哦，啊马告啊，一个叫做啊山胡椒。山鸡椒吼、哦、啊这个吼、哦、咱一般吼、哦、去外口买回来一种胡椒味无相相共吼啊这是咱台湾的原生种的植物咯吼诶生产在咱台湾的这个山区内底啦吼亲像阿里山啦、啊、华莲的山区啦乌来啦吼、哦、啊宜兰啊迄个遐嘛拢有山的所在吼这原生种的啊有山伊都会家己生出来吼、哦这嘛算是野生的植物啦，啊、哦、啊，这个因为呢，伊个外形哦就真亲像吼，迄、这个胡椒粒啊，哈、哦，啊这个、诶，虽然叫伊山胡椒，诶，啊马讲吼、哦，我台讲是山林里的黑珍珠，山内底乌珍珠，啊、哦，伊个芳葵哦，你临港你若有机会啊，你较详细来品一下。有雷蒙的香味，有雷蒙有诶、就是诶柑橘的迄个清香，爱买香，但是吼、哦，伊加辣椒啊，伊加着花椒，吼、哦，加胡椒，吼、哦，诶香佫无同款，啊无同款，袂真香啦、啊。迄花椒吼、哦，会麻，啊伊按无佮意呀，哦，啊那些马告袂麻，伊就小块香香。啊，这原住民吼、哦，参像诶泰雅族啊、布农族啦、啊、泰鲁格族啊，拢有得用啊。啊，这有因诶原住民朋友吼、哦，嘛，把这马告提来吼，做油啊，做油啊啦吼，讲、哦、诶，这个巴肚疼会当用马告诶油啊、灰吼、哦，啊，搁有这果实啊、荆棘。拢会因咧食马告的花工会来提来泡茶啦，吼、哦！啊，这个荆棘啊、果实啊，吼、哦，果实呢，哦，灰就是这荆棘啊，灰下料的为荆棘啊，哦，啊，这一旦哦讲提来洗物件，吼、哦，啊，做调味料，吼、哦，来炖来这个煮汤啦，吼、哦，啊是咧炊物件啦，吼、哦。啊是，哎，有人搁在放个甜点内底吼，表示讲呢，伊有迄个芳馈，啊，袂真香吼，袂真即、這个互你袂接受诶啦，吼、哦，啊，即、這个马告吼，即、要料理呢，就是讲啊，你要关火进前啊，五分钟久才会放入去就好啊，吼、哦，免伤早放入去啊，啊，炒菜嘛会当用。加盐哈，豆丁啊，哦，这个小拌一下，都会因呢。但是爱给爱来，好爱带伊来拍破，味较早会出来啊。啊，这马告为什么会当做油啊？因为伊内底有啊，柠檬烯、多酚、生物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促进血液循环，哈、哦，啊个会当帮助消化啊。哎，但是呢，唔通超过哦。一天不能吃过五公克啊，因为呢，伊这较有刺激性，较有刺激性，胃肠较敏感的人啦，哦，有性的妇女人就较爱吃哦。啊，这个买会到啦，你爱去山迄个观光景点，哦，你拢买会到，一粒细粒的，哦，乌乌的，哦，那亲像哦，迄种的迄个胡椒粒啊，哦，迄都是啊，山胡椒。
马高。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敬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鸡梅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爸爸节回馈，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都打8折，就是中介打8折啦。咱只要付吼8折的费用就好啊，打8折。但是咱的油，粗甘油甲葵花油无包括。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搁有咱脆食物啊，像就咱的水梨膏啊、芝麻合枣膏啊、喉糖、元气糖，即马无包括得哦，3600块打8折，这项目内底啊，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蔬钙980块，大豆软磷脂980块，B 群。

菌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880元。因为啊，即马在做八折回馈，所以益生菌啊都无三盒2500元。没有哦，没有三盒2500元，到底用3600元拍八折，三盒一的胶囊，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元。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元，拍八折。啊，咱的油、水饺米啊，以及啊叶黄素。无包括伫内底，比如讲咱益生菌买5罐，平均一罐甲700.4元，700.4元，原价是880元啦，700.4元就省100几元啊，5罐省搁较济。咱若长期有在食，长期有在吃，即卖呢到顶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啦。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咱今天活动哦，明仔是5月12号，8月12号，明仔8月12号，新历的8月12号拜三，明仔就结束啊，啊，听众朋友知影吼，伊安喏，那是有接到电话，拢会人讲，我直接拍八折啊，直接打八折，参像啊，咱的葡萄糖安啊上好算啦，2罐3600元，都多好，拍八折2880元，伊安拢记起来，哦，2880元，安尼现省720元。720元的款哈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把握，给那里明仔，咱呢这个八八节活动就结束了。后一摆要回馈，哎，唔知爱等当时也嘛唔知影啦哈。咱头家呢，咱公司呢，就是哦，有一点啊利润，咱都有回馈。2307-2855-2307-2855的电话，请利用，感谢你。

0: 张龙龙请为官，熊美雷。
1: 咱来讲有一名太太吼，啊，伊呢，一个吼都是吼嘛盖谦啦吼，啊，迄个伊个一个菜龟吼，菜龟哦吼，无煮完啊，剩一半，所以迄半条的菜龟呢，啊伊吼都带伊，搁带伊用个保鲜膜包诶，搁带放个冰箱内底吼，啊当伊要来煮吼，要来煮咧放个冰箱诶。这个菜龟啊，吼，这半条菜龟呢，又看到啊，讲迄地头遐有乌乌啦，吼，啊，伊就把迄地头乌乌迄个所在再切掉，皮烤烤就下来煮啊，哈，啊，伊讲呢，煮好啊，伊在食吼，是有感觉吼，敢那较甜啊，味嘛无讲这个接甜呀，接清甜呀，啊，但是伊也是来食完，吼，食完啊，哦，但是啊，无话讲吼，伊就感觉呢，伊的皮肤开始痒，而且非常的痒，啊，就吼生红点疤起来啊，而且红点疤吼，规个头壳皮啊，规个耳啊啦吼，啊，规身躯拢生红点疤，喏，啊，伊阵啊惊着啊吼，但是已经暗啊嘛，啊，所以呢，伊就隔顿工家去看医生，医生才讲，伊也是急性的这个起疹毛，吼，急性荨麻疹。啊，为什么会急性的起疹毛呢？医生讲哦，这可能就是吼，这个菜龟啊无青吼，啊是讲呢已经有细菌的污染嘛，啊所以呢产生着大量的组织胺在身躯内底，啊造成呢这个假性的过敏啊。咱那是讲咱就是本身都有诶过敏的体质啦，啊是。真容易吼，就引起着吼，这个发炎的反应，啊，全身躯就开始痒啊，生红粒啊，生红粒啊，吼，啊，有的人吼，这过敏的进行啊，佫会嘴紧起来，吼，这主治吼，家己主治诊所哦，过敏免疫风湿科的医生讲哦，荨麻疹都是起疹毛啊，分种哦是过敏反应。啊是呢，另外一种叫做假性的过敏，假性过敏啊。真正的过敏啊，大多数是因为食物内底的蛋白质所引起的啦，啊。啊，这患者吼，就是呢，去接触到吼过敏源啊，就是蛋白质啊，啊，就会出现了免疫的反应啊。但是这菜龟，伊无蛋白质啦，吼，蛋白质足少的啊，啊，这植物嘞啊，可能有，但是应该是无讲真济啦，啊，所以伊这引起的这是叫做假性的过敏，假性的过敏哦，就是讲吼，这个这个物件内底吼，伊的有诶真细的这个小分子啊。譬如讲有组织胺啦，引起着吼身躯内底的反应，身躯内底啊免疫的反应啊，这叫做假性过敏。反正感官拢是过敏啦，过敏啦，一般医生讲吼，无法度吼，在看这个皮肤的症状啊，来研判吼，到底是假的过敏还是假的过敏啊，反正看起来就是过敏哈。啊，尤其是对吼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讲啊，吼食物哦，食物的这个新鲜的程度哦，非常的重要。因为过敏体质的人吼，对这个对食物吼就较敏感，较敏感哈。一般那是啊，无过敏体质的健康的民众诶，三不五时啊，食一种较无清的物件啦。

吼、哦，啊个啊无压起来，无压起来。但是有过敏体质的人哦，只要哦食物咧稍微变质哈、啊，都容易哦急性的反应，啊就是哦。这个气气毛，气气毛，哈、哦，就摊上这个，太太啊，哈、哦，伊这个半条的菜瓜，虽然讲吼，啊，佫有带皮啦，但是伊喺用迄保鲜膜安尼包起来哦，啊，佫有迄冰箱啊，是毋是有清气啊？这种无法度吼，无、哦、法度来做搁再一摆诶，这个冰糕啦，因为拢切掉啊，啊，拢会下落煮过啊啦，哦，拢烤皮烤过啊，即嘛，除非讲哦，伊有除非讲这是啊，足侪人吼、哦，所产生诶，即个产生诶食物中毒诶情形啦，吼、哦，啊，那无呢，这物件已经拢变质啦，拢煮过啊，所以呢，嘛无法度去调查，去调查啦吼。啊嘛是建议，就是讲，咱老的这个时代啦，咱的物件吼，你嘛是爱趁钱食吼。安尼啊，搁有吼，唔通咧冰箱久吼。这个事件，这个新闻啊，这嘛无讲吼。这个太太伊迄个半条诶菜瓜是在冰箱内底冰偌久啊？但是啊，知影讲伊地头已经翻乌啊，这地头一定翻乌的物件吼，尤其是咱啊是有过敏体质的人，免疫系统啊，免疫功能较差的朋友咧，这看起来吼，外观看起来都已经变质啦，上好都卖冒险搁在食啦啊，嘛唔免真系扣实，啊那无就是吼卖。放伤久哦，趁钱较紧食啦，吼、哦、啊！这医生在讲吼，不管是啊青的啦，啊甚至讲有诶煮食的嘛是同款啊。你伫天气真炎热，即个天气真炎热诶热天啊，啊是讲吼，伫个空气当中啊，放伤久吼，放伤久，伊都会变质。一般吼、哦，应该是会变质啦，吼、哦。啊，过敏体质的人尽量都是卖食这种放在空气放较久的物件，过长的物件嘛卖食吼。咱有个人讲吼，这个急性的荨麻疹、急性的气浸膜吼，嘛是一种中毒的情形哦。有的医生是安尼讲哦，嘛算是啊一种食物中毒的反应啊。啊，咱像就这种荨麻疹哦，大多数呢是会当用个药物啦，来治疗来控制啦啊。你会当看这个一般加医科哈，啊买当看皮肤科哈、哦，这个用个药物咯，抗组织胺的药物呢，伊就会增进啊，或者过敏啊，或者这个起疹膜的情形啊，会跌落来哦。所以讲，这抗组织胺的药物就是哦，要对抗组织胺呐、啊，哦，啊伊这个菜瓜可能内底都是小分子组织啊，小分子组织胺啊。伊诶，即个引起诶过敏诶反应，因为时间诶关系哦，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甲阁继续咱诶节目。

0: 有称呼。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民本理财帮我我千秋，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再来安排是黄西点所唱的歌《流浪到台北》。

类鼻疽会啊，这么严重，有可能就是新冠肺炎发生以后的免疫窃盗。什么叫做免疫窃盗啊？小李科医生讲啊，免疫窃盗跟免疫负债无同款哦。免疫窃盗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了后，身躯内底免疫系统啊功能受到损害，要抵抗传染病的能力下降，所以感染到其他的病毒啊、细菌啊，譬如感冒啊、流行感冒等等呢，就免疫功能较差，就较歹好起来，啊，搁会咧。一直重复来感染，因为咱的免疫系统被损害啊。就是人安尼讲啊，新冠确诊以后，人啊接接的艰苦，啊，若是感冒症状更加严重，啊，这可能就是免疫窃盗。所以讲吼，啊是唔通过去感染着，感染一摆真惨啊，两摆嘛真惨，若是过感染一摆哦，更加惨。

0: 边来做一段广告。
1: 当咱的年龄来到40岁左右，咱身躯内底葡萄糖胺啊，都开始哦无够啊。咱身躯会当制作啊，但是咱流失的比制作的更加紧。所以啊，40岁以后，咱若是去运动，啊是讲爬楼梯，对咳咳，对不舒服。这个时阵，咱开始就来补充葡萄糖胺啊啦。即马市面上的葡萄糖胺有做水的，有做粉的，啊嘛有做有粒的。一安的葡萄糖胺是有粒的。咱新的葡萄糖胺，果然的软骨，咱除了有葡萄糖胺以外，啊个有啊胶原蛋白、
2: 翁来加索、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芹菜籽的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八种的营养素、葡萄糖胺，一天提供1800毫克的量。第二型的胶原蛋白都有1000毫克。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
1: 胶原蛋白、软骨素，刚加两钙，钙加两粒。一个月量同款1800块，唔知影讲要买多一个牌子的葡萄糖胺，你来试看伊按所介绍的这个
2: 新的葡萄糖胺，
1: 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葡萄糖胺。23072855 2305 5，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

0: 面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即、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佫较。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诶肌肉、甲咱诶心脏正常诶收缩，以及真重要诶神经诶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诶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诶细胞，和细胞诶。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 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保健的食品，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八折。3600块拍八折的价钱，即马就是八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来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都无算叶黄素的内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听众朋友，咱一般咱拢会担心啊，室外空气无好，造成诶空气诶污染，啊，互咱吸着迄污染诶空气，影响健康。但是啊，你敢知影？那是咱住伫室内嘛，无一定是安全诶。室内空气总共若无流通，室内嘛是有污染诶物件，室内污染诶物件浓度，那是无流通诶状况呢，往往阁会比外口阁较悬。譬如讲，咱厝内的建筑的材料、家具、电子的设备，提起予人打洗的衫裤，还有咱在用的清洁用品，这种会释放出的有机物，就是啊，无好的物件，啊，这无好的物件在厝内啊，拢吸在咱家己的身躯内底，引起着咱身躯的慢性的发炎，但是你唔知影，所以呢，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协会教授啊，提出吼，咱室内有七大污染的物件来源，个咱较注意的。第一类吼，爱注意的就是家具加建筑的材料。伊按会记得以前伊按厝的重新装潢，白钢师傅哦，搬一挂茶入来，买咧墙壁啊，还茶木就歹味的。伊按印象足深的啊，囥喺厝诶，目睭诶会臭咧，咁要吐。原因就是因为遐茶啊，因有泡甲醛，甲醛吼无色，但是闻起来有啊刺鼻味，闻起来真歹味啦。那是浓度较悬诶，会刺激目睭那呕，造成啊并发呕吐、咳咳嗽、气喘，所以讲爱注意啦。来参照茶、油擦、壁纸，还是强力胶、树脂，连的遐物件，上好是卖放室内，啊，讲要保持室内的通风，也当种一挂植物，也当净化空气。第二个就是咱厝内电子的设备，参照电视、电脑啊、电冰箱啊、印表机啊，尤其是诶电子的产品的外面的迄个壳啊，耐热板啊，会释放多溴化二苯醚。多溴化二苯醚啊，这是有毒性的啦。量虽然无多，但是算是环境荷尔蒙，会影响荷尔蒙，所以呢，室内都爱互空气流通，看会当吼，互伊散出去呗。专家就建议你伫厝诶，伫客厅。你嘛带放一个空气清净机，和过滤电器饼，再放一个绿色的盆栽。第三个就是打洗的衫裤，打洗是安那洗，就是用化学的物件落去将遐垃圾物仔代谢出来。打洗爱用干洗溶剂啊，啊，迄就是化学的物件。干洗剂、干洗溶剂，有诶四氯乙烯，这四氯乙烯会伤肝，其他诶即个成分，惊伊讲吼，会造成呼吸道诶伤害。所以讲，打洗诶衫裤摕倒来，你先按塑胶袋啊袋摕出来，放喺通风诶所在，放喺可以吹风一下，甲放喺衫橱内底。第四项就是咱伫用诶迄清洁剂，喷像清洁剂、消毒剂、油擦、发胶啊、杀虫剂啊，哦，即内底呢。加有哦，有机溶剂、甲醛、苯等等啦，啊，这些会伤害身体。

所以你若要使用这清洁用品，还是消毒剂啊、发胶啊、杀虫剂啊，有人在门窗关掉的喷喷的过一下啊，加入去，安尼唔好啦，因为遐清洁剂啦、杀虫剂，迄是有啊毒性的呢。除非讲哈，你都是喷刷可以吸一下，门窗紧拍开哦，吸一下都要拍开门窗，电风台过开，啊，搁爱提布啊来切一。第五个就是湿淡的空间，会有一寡诶，即个霉菌来生长。即霉菌呢，散布在空气当中，会对咱人造成健康的危害，引起啊气喘、鼻啊塌掉的流鼻水、拍卡像遐过敏的反应。对应的措施就是，除了爱开除湿机。第六个会引起到咱室内啊空气污染啊，就是吼宠物的猫。啊是猫砂，猫啊是猫砂，又样样杯，容易造成免疫系统的负担。那猫砂你爱在选材质哦，因为矿物砂、矿物砂内底那是有粉尘呐、啊，嘿，增加着呼吸的负担。第七个就是其他室内的空气污染的物件，参像啊，真无好的塑胶材质的玩具啊，瑜伽垫，伊安有看过瑜伽垫哦，一个塑胶味足重啊，迄都唔对，迄内底就是有迄无好的成分，所以呢，要买你爱选择哦，符合环保材质的物件。咱平常时啊，饮食就是加食一寡会当抗氧化、抗发炎的物件，参像十字花科的蔬菜、柑仔、柳丁迄种柑橘类的水果哈。柑仔、柳丁油啊嘛是啊吼，啊个五香集市啦，啊迄、那个雷蒙吼拢算柑橘类。十字花科的蔬菜含有维生素 B、C、E， 会当帮助细胞免受到损伤。柑橘类的水果维生素 C 真多，天然抗氧化剂。啊个维生素 C 哈会当增加到免疫系统，帮助清毒。身躯内底诶即垃圾物啊，维生素 C 唔是干阿讲柑橘类啦，只要水果。加加一寡维生素 C 拢会补充到啦。

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满3600块就打八折，满3600块打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咖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三品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都拍八折。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拍八折。准讲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块。880块加700块，一罐都新，要180块诶，快要180元呢，买五罐180元。

0: 馆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2罐3600块，2罐3600块，搁拍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安尼大家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货嘛无得即摆回馈来滴，每取一罐480块。好啦，赶快你也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也当怕被解叶黄素，无包括再来，啊，可能就脆甲面嘛，无包括再来哦，油叶黄素脆甲面，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再来，
1: 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样，这个230728552307285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855500，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1.96000克。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2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观众们，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这个。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的呢，农贸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谢谢。
2: 感情生活甲概括真哦，足好哩啦！哎，卡头有咧算哦，食落拢好去。
3: 啊，你诶感情生活，
0: 系
3: 啊，跟朋友破啊拢无啊。
2: 我食你诶感情生活哦，今仔暗时，以前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啊，
4: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怪啊，今仔较免吐啊，怪啊放煞啊。
3: 穿
2: 卡到时安尼穿斜斜咧，穿。伊个婆婆吼，烦恼家人讲，啊，今仔婆婆嘛好去，内容嘛好去。
0: 哦哟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是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也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细罐也，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也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的点数是有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哎呀，为什么啦？咱的好朋友就是爱加嘛啦，因为咱的好朋友有咧加，逐工有咧加。一个月加两罐的人，你那是一个月一当的，你要十二组哦。所以你若叫无十二组的人，你就是爱加嘛，要赶快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
1: 大准力讲，
0: 谢谢。来，你好，
5: 你好，你好，秀芳，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来叫回来。
0: 哎呀，直接来电话直接，邓姐，谢谢。来哦，说那个你好不能够看你买，咱们加码啊是新朋友，唔捌加过呢。咱利用这个机会呢，多咧犹太呢，一定爱加，爱广东爱加。咱别人加了盖好，你唔免加想讲咁样吗？广东爱加了，知影到底是真的是假哦，哈。来，你好，你好，嗨，
6: 喂，秀爽呀呀，
0: 哎，是嘿，你好，你好，
6: 哎，秀爽，
0: 哎，
6: 我张哥去给广东做，
0: 你是庄大姐吗？
6: 嘿，
0: 哦，
6: 我安尼挂两组就赚一罐啊！
0: 啊，就对啊，你挂两组就赚一罐，哎，赚一罐两千块呢，
6: 现
0: 在对不？哈，赚一罐就是赚两千块呢。
6: 啊，未歹啦，我食也未歹，我较食啦，你点较好？
0: 好，你食了安那好，你食了安那好，张大姐，哎，产品
6: 好。我改讲讲，哎，代谢足好个啦。
0: 嗯，啥物改好啊？
6: 代谢还佫较袂高腰啦，
0: 较袂高腰啊，我呢好啦，但身体
6: 好
0: 啦。
6: 哎呀，还佫有较好困，我拢有算讲敢若食早安尼尔。
0: 哦，安尼安尼，看你啦哈。
6: 诶，我食久啊，
0: 个病啊。
6: 啊，我先来讲看哦。
0: 来，以上广告
6: 未
0: 了，谢谢。
6: 说不回的爱。
0: 诶，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诶，今日白未开，你也未开始嘛吼？
6: 啊，要不啦，要不啦，我怎么
0: 为难？诶，什么歌？
6: 修不回的爱啦，
0: 修
6: 方雨林的啦。
0: 好好，等下吹。
6: 说不回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好好，再见哈，拜拜。
6: 谢谢，谢谢，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华，
0: 是嘿，你好，
7: 嘿，早午，
1: 你好，
7: 你来，我今个今未使，
0: 咱在做呀，
7: 我平东新人，
0: 新
7: 李大姐，
0: 姓啥？
7: 对呀，
0: 姓徐
7: 哦，姓柯，
0: 姓吴徐哦，
7: 哦，哎，啊，我要今这台要头先不能发户钱，
0: 等下给你催哈，
7: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谢谢，谢谢你，你好。
8: 哎，就是啊，
0: 哎，
8: 哎，救回，
0: 哎，救回来，对不对？好，谢谢，等一下啊，谢谢。来，那你好朋友，为什么建议恁加码呢？因为我好搞的人拢叫一组呢，迄一组不够啦。咱平常时咧加的是两，一个月就是两罐啊，安尼就一组对不对？啊，你一当上无至少你要省，得一当上无至少十二组啊，你唔才当省万五块啊。啊，你若无万五块，要哪有省？对，黄大姐，你好，你好，要听什么？
9: 秀爽大富，你好，
1: 大家好。
0: 哎，
9: 我要点吃果子拜秋桃。
0: 好喝，请大富，
1: 谢谢。
9: 好大富，请喝，
1: 谢
9: 谢，再见，
0: 拜拜。
9: 大
0: 家你好，嘿。
10: 哎，秀爽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10: 我大南县，
0: 黄大姐，啊，你敢会关？
8: 我拢有去关。
0: 好，安尼哦，爱关嘞，咱这难得的犹太哦，哈。
8: 有啊，有关，啊，要改点关。
0: 要听什么关嘿？
8: 哎，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呢？好，等下改吹哈。
8: 好，谢谢哦。
0: 好，再见，拜拜。
8: 谢谢，再见，
0: 拜拜。好，谢谢。美丽，你好。
10: 哎，改一杯。
0: 哦，大哥，等下来，加码，加码，后来。哎，先接招，谢谢。来哟、哦，来，小丹，你好，你好，嘿，喂，你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无我接电话哦，唔要讲话，搁叽叽叫好，拍摄哈，是嘞，你好，你好，
11: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来接招，先哦，来谢谢，来哟、哦，咱来加码，你有加码无？因为咱好变为人做一人管一组加两组尔，我是讲恁的经济啦会使吼，啊，咱既然有咧加。什么省钱就是这个时阵省啊，无咱平常时的生活内底边个有啥物通省吗？我咱饭嘛该食爱开啊，对不对？我水嘛水钱买那么电钱买那么，拢无都省的呢。食产品过身体只会当省，对这个时阵有咧特价，有咧优待哦哈。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嗨，
12: 秀爽
0: 哦，哎，咱得几位？
12: 我等过，
0: 请问咱得几位呀？
12: 我等哭，等姐姐。
0: 说啥？
12: 说谈。
0: 不想那么关系来嘿。
12: 嘿，就朱老师来听。
0: 好，等下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拜拜，你好。邱公伟。
13: 拜拜，邱公伟。喂，秀
0: 倩。你为什么打上来都不讲话？叽叽叫，然后就叽叽叫，像那个呢？小姐，你然后就叽叽叫，你不知道？

0: 不
1: 行，你哪就叽叽叫啦？
2: 那就要先关
1: 掉。你哪就叽叽叫啦？你敢听有？你听有我声无啦？哦，
2: 你得关、
1: 啊。他听不到我的声。
0: 喂，出
1: 现。你哪就关起来啦？甲接接接接来，三线接接，安尼我无多甲伊讲话吼，歹势哦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啊，我要订购产品。
1: 好，还接接来先哦，还谢谢。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哈，咱即马排袂落啊，对不起哦，因为呢，我感觉讲哦，那要点歌，恁拢做个点歌，大家拢按，话人直接拢是按，下再是点个暗时啊。啊，恁难得恁伫别人个节目内底点歌嘛是，哪只拢叽叽叫吗？安尼主持人袂叫你关哪只吗？我来讲，有介只主持人干脆应该切电话，这嘛无怪啊，到对不对？
2: 哎呀，
1: 无怪啊，因为叽叽叫啊，叽个根本我要甲你讲话就无法度讲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点歌拢不要紧，但是你卖安尼叽叽叫，那就爱小花关一下哈，麻烦一下啦，谢谢。来，你好，你好。
0: 喂，
1: 还是秀
0: 耍的吗？
1: 还是你好，胡大姐你好。
0: 嗨，你好你好，我是胡金泉的
1: 啦。大胡的老朋友、哎、你好。
0: 我要跟你订那个药啊
1: 哈。好好，等一下来，先再见。叶先我赢了，他是那个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喂，
4: 喂，
1: 我是啥你好呢？
4: 我被
1: 好，家里没，我来接电话哦。哎，谢谢。所以呢，我拢讲为什么你那加嘛，就是因为咱平常时咱都有咧加，有人拢买一罐对不对？啊，有人买两罐。不过平均起来，我知影是大部分一个月食两种，甚至三种的人介济。啊，你那两种就是一组啊，两罐的一组啊。你那是讲哦，一档的等于十二组啊。来，你好，你好，
0: 就是你可以顶歌吗？
1: 还不下了，对不起哦哈。好，谢谢。
0: 好，
1: 那所以呢，当然咱一年就是几个月，十二个月嘛，安尼就是十二组。啊，你若是要，你若挂十二组，你就等于像咱主要迄大姐讲，要两组就省啥，省偌济，省两千五啊。啊，你若十二组了，等于省偌济，一万五千块，安尼敢无好？真正有够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省钱了。这时阵，咱只有这时阵的犹太才有啊。咱平常是无咧犹太啊，咱拢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而且，咱的产品可以咱扛三当，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若有经济方面有哈有适当的人呢，咱就爱加嘛，爱加嘛吼。来，你好，你好。
5: 喂，我那挂六组应该有够啊。
1: 六组嘛无够啊，那一当的十二组呢？
5: 哦、我
1: 看
5: 六组啊！
1: 啊，六组你啊，
5: 我开三万啊，我开三万啊。
1: 无咧，一年咱就十二个月嘛，对不对？啊，你若两罐一组啊，你两罐一组对不对？啊，你一年算是十二组。
5: 哦，我食足几年，我捌叫你
1: 过。没啦，佮无阮的久啊，我甲到拢十二十档啊啦，佮无阮的久的啦。
5: 行、哦、啦，无我甲过来看。
1: 嘿，我讲有恁咱的经济来使，即安尼较省钱，对你来讲较省。
5: 会使啦，我我甲过来。
1: 好。好好，不要紧，咱的经济来，先咱来去下关哈，好不好？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安尼讲的通就是对了哈。来，今晚先我到位来讲的就是气象姐来，谢谢。
2: 是啊，咱这个午后雷阵雨哈啊，因为这方面的少啊，就是咧白海豚，是诶，唔是行起来吗？是还有够这外围环流啦哈，所以讲无落雨的时阵呢，就热哈，啊啦就落雨的时阵就是诶。午后雷阵雨啊，所以讲这个雨吼，应该是即安尼热节停，热节停到啊礼拜一、拜二左右哈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咱是中道要会落雨啊，所以但是咱附近无较明显的即个气流啦，所以讲都是午后阵雨哈、啊，准雨啊，但是咱要啊各位提醒，是要去日本佚佗的朋友啊。今仔个明仔在这两天较明显哈啊，因为我甲各位提醒过，差不多十一号到十四号哈，有一个风台第十五号叫苍红哦，按这个这日本这本州哈、哦，就是讲较简单，就是咱这东京的东部遐哈，扫去这九州的方向哦，有可能十一号入去哈啊，十四、十三、十四号出来啊，所以讲这几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要看气象哦。
1: 哎，谢谢，因为你好，喂，你好。哎、欸，嗨，来，
6: 你好，徐总啊，
1: 哎、欸，是你好嘿，
6: 我是要跟第一个啥个嘞，
1: 我要转卖你，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我来个报告，谢谢。

0: 来，谢谢修不回哎，那么这是黄雨林说情哦，来谢谢。
1: 吃钙素剂，那个那就是我看我看啊吼，拢很痛啊，啊吃了真正有差钙少啊，目睭钙光，
0: 哦钙金吼。
1: 对哦，啊我嘛无得食同好多的。
0: 哦，
2: 啊你个钙素剂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2: 骨头，
0: 啊那好。
2: 脚头，我们脚头好咧。
0: 脚头好咧。
2: 我拢叫，
1: 啊我食你两三瓶中补。
0: 系。
1: 啊，较袂喘哦，无太过劲吼，食个有杂料，行足远个路。
0: 哦，
1: 啊，三线全部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搞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1: 暗时较袂啊搞料。
0: 哎呀，真正是大家拢食了有够好个啦，就是这样尼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3: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3: 钙固
0: 执。这两罐，那么一周两罐上无，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骨来含骨来种，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有台湾的果冻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我们当盖过一个架三千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架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

0: 看看呢，顶个上一罐大罐囝呢，咱好朋友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咱的鸡尾瓜，因为咱本身有咧食人，咱就加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当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日要经过一个板关，还是看看山顶之文哈。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整理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我叔叔你好，嘿。
2: 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哦，我在，阿明家收到了哈。好，我收到的，好，谢谢。好来，我叔叔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叔叔，我叫一罐你咯。
0: 要加码？我在你的小外边呢。加码，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加码无？经过有帮加码，啊那给咱，那要咱的山顶注文的，给咱的山顶注文的，咱的好朋友爱加码啦。我就送给恁听嘛。啊，咱的。咱这大家拢过日子，大家拢要保养，对不对？我感觉恁要把保养身体当作是种加开钱的，唔安尼想，恁要当作是生活必须要用到的。啊，恁生活必须要用到，就是爱把身体顾好嘛。啊，顾好就是爱补给一寡营养。那么你若讲一个月你食两罐两种，是哦，我的人咱的人客大部分拢是食三种。啊，那食三种的人，当然啦，你也爱买四罐等于两组嘛。啊，咱来讲一组就好啊。你那是买一组，一档是不是24罐到，对不对？
1: 是。
0: 啊，一年是不是多十二组？啊，你那管一组两组呢？安尼够够？无够啦！我跟你讲钱哦，爱用在对的所在，要先嘛先在对的所在。喂，你好，你好。你爱关灯的吃啦。喂，你好，你好。咱得注意，咱请讲话。请讲话。来个接一来，先接一来，谢谢。唔讲话我就刷卡吼。所以呢，咱那边呢，我就安尼生活，咱听咱有了解啦吼。所以我们家公你若无挂十二组的人，你得爱加嘛，要加嘛吼。那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4: 要点歌无？
0: 要拜拜的啊哈，开始。
4: 拜拜的呀。
0: 是的，对不起。这周大姐吼，大刚都要看来点歌啦。伊当个拜，伊当个点歌嘛，要点歌啦。这周大姐，屏东的周大姐。你卖点点点歌啦，一礼拜拢点一届尔啦，点过就好啊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咧讲的，就是拢希望好朋友，咱讲良心的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呢，要食产品哦，咱咧食嚼着。新朋友呢，你唔捌食过人，趁一届咱有咧犹太呢，咱挂灯来食，你就知讲哦，原来是大家这么一人，才是原来是这么好安尼吼。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用电脑，免用计算机甲算一下，你就知讲我手上讲的。哎，请您用加，请您加码是健康的哦。喂，你好。
4: 记得。
0: 啊。
4: 该记得。
0: 我该记得，我来接接来。一线哦，谢谢。来，今晚先我带我公姐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咱健保署看到咱啊，咱每一人这个癌症这部分的资料，看到哎呀，爱赶紧去公布这资料，为什么？

0: 6000字。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没两。

0: 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哇哦，阿狗贵，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阿丹来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啊，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哎、欸，
1: 准备要怎啊？
0: 无准备好要听歌未啦？
1: 哦，要听节目啊，
0: 系啦，
1: 节目开始啊啦，
0: 系啦，
1: 系啦，
0: 节目开始进行，你快去放放嘞，看免听啊一半个八个个放。
1: 嗯，
0: 哎呀、啊，
1: 我咱七点都有放，有开始放啊。
0: 啊，有人留较济咧。
1: 哦，
0: 哎呀、
1: 啊，对啦，啉较济就较会放啊。
0: 好丢啦。
1: 嗯，
0: 哎、欸，啊，咱天气吼、哦、反反复复啦，有风台，搁有骨落念吼，但是对咱台湾无啥影响啦。
1: 嗯，啊、我感觉现在风台拢小小的，
0: 哎、啊，
1: 今年风台拢特别肥啊。
0: 白海豚都。甲咱限一个吼，
1: 嗯，
0: 某一个角落拢我那有叫气角去啦，
1: 小夸有顺着，嗯，
0: 啊，但是白海豚呢，看唔是说恁台湾哦，

0: 这水滴哦，
1: 吹掉未爽啊！
0: 阮的加滚哦，加了未
1: 爽啊！
0: 转加去大陆去。
1: 听讲迄个上海即马变海上，
0: 哦，
1: 系啊，
0: 要做上海嘛，
1: 嗯，
0: 啊即马变海上，哈
1: 哈，你看迄个中岸咱台湾的白话，加辣咯，
0: 哦。
1: 嗯，
0: 咱干那叫啊边啊咧垮掉了鸟，
1: 嗯，都袂滴啦，
0: 都一寡厝都电了了去啊，
1: 嗯，
0: 啊，即嘛咱台湾的社会就是安尼啦，干那讲这个修养问题无好啦，
1: 哦，
0: 因为逐工安尼开车安尼咧弄安尼，嘿，
1: 啊，都拢转迄酒驾、毒驾
0: 啊，啊，好多摆弄啦，
1: 啊，有当时啊啦，讲像这天气哦。偷行吧，阿妈咧，司机唔是啊，甲司机无关咧。偷行吧，阿妈拍到拢戆去啊。系啊，啊
0: 车内有冷气，那去拍到戆。
1: 嗯，啊你啊，骑好多摆，
0: 骑好多摆，
1: 惊路咧。
0: 人你话多摆吼，
1: 嗯，
0: 伊迄、那个迄顶帽啊内底吼，
1: 嗯，
0: 有弄一个拍风的。
1: 哦，
0: 诶、欸，计划好势。
1: 你唔贵，讲佫装一台冷气在内底。
0: 无啦，伊有一个拍风的。
1: 一吹过来就要变透风，
0: 嗯，
1: 哎呀、啊，安全帽戴的是暂时的呢，是讲迄呐外送的，迄得要戴几工啊？啊，无你呐讲，诶、欸，要去西，要去菜市啊买些物件，是戴一个就等下就绑起来，哦，即个天戴啊掉。
0: 哦，即个天那个安全帽啦戴了吼，
1: 嗯，
0: 小好啦。
1: 我下昼出去吼，哦。安尼，敢那乌阴乌阴要落雨，啊，要落啊，唔食落安尼，啊，无片段来来穿雨衫，归去雨阿个安尼，啊，雨阿阿个拢想吼，佮穿伊领雨衫，跟到去无要热死安尼，归去转雨阿雨，佮有个拢落来穿雨衫，我都帮你雨阿，归去这阿阿个担凳啊，等下面骨长长的，佮归去。
0: 啊，你感冒变咯？
1: 我感冒就感冒啊。
0: 嗯。
1: 唔是啊。即个天吼，你个穿了雨衫哦，真正闷热啦，啊雨个落无大。
0: 是讲你，
1: 别位我唔知啦，咱三年半也落无大。
0: 是讲你今这大雨冒，
1: 嗯，
0: 要感冒啊人啦。
1: 讲迄什么话？
0: 哎，
1: 迄是甲迄个免疫力有关系，都唔是甲大扩散有关系啊。
0: 嗯嗯，
1: 对不对？你家己迄个免疫力来顾好啊。
0: 嗯嗯，
1: 系啊，干那安尼压一下雨就要感冒。
0: 嗯，
1: 那就伤寒嘛吧。
0: 会哦，那
1: 伤冷嘛。
0: 嗯，
1: 系啊。
0: 所以希望咱的朋友，咱就唔能感冒。
1: 哦，对啦，这个天。
0: 那是话，病毒个话来啊。
1: 嗯，这个天病毒多啦。
0: 哎呀、
1: 啊。啊，那去感冒着吼，是真恶，较恶好啦。
0: 对啦。
1: 唔是讲未好啦，就是讲吼，较恶好安尼。嗯。系啦，啊，滚水啊，加啉一挂。
0: 嗯。
1: 系啊。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
1: 嗯，
0: 哦，来山支援。

0: 这个未歹听吼、哦。
1: 来，来山之恋，后来山之恋。
0: 今麦过来，这个吼、哦，来山姑娘好了。
1: 哦，
0: 嗯。

0: 逐条歌拢真好听吼。
1: 嗯，
0: 啊，都歌王啦。
1: 歌王。
0: 诶、
1: 嗯，
0: 即款歌你嘛有。
1: 人家倒是真正歌王。
0: 啊，迄个内山兄哥啦。
1: 嗯。
0: 客店的孙正克啦。
1: 嗯。
0: 即款歌拢真好听。
1: 哦，迄个即。
0: 嗯。
1: 入客店的歌太侪咧。
0: 即朋友拢真爱听啦。
1: 嗯。
0: 诶、欸，就讲即条你个啦。入客店的孙正克。这地方唱唱得真好，哦，来，搁个欣赏一下。

0: 想要倒转去，
1: 嗯，
0: 啊，不过找无时间，
1: 趁
0: 无钱，
1: 是趁无
0: 钱，
1: 是趁无钱，歹势转去。啊，这个找一下借口，
0: 讲
1: 都无用。
0: 趁较侪钱的中间哦，
1: 嘛是无用，
0: 未记啊，
1: 哦，
0: 无用，
1: 系，
0: 无用，通我倒转去。
1: 啊，那趁大钱都真正无用啊，
0: 都无用，
1: 无时间通转去。哎
0: 呀，
1: 哦，
0: 啊，无用通转去，你有冇钱就退转去哦？
1: 哦，该当花就爱花，
0: 对对对，会贪会贪啊，都爱养欠啦。
1: 嗯，
0: 啊，你若讲欠无条哇，
1: 嗯，
0: 都无效。
1: 会欠会欠，那是功夫啦。
0: 啊，人拢爱有一个功夫啦，你看，
1: 嗯，
0: 人咧做迄个乌手的哦，
1: 嗯，
0: 你敢看嘛？这个讲报纸你敢无看？
1: 系
0: 一个乌手的哦，
1: 乌手。
0: 即马安尼翻新，人有技术啦。
1: 嗯，
0: 哦。
1: 哎，
0: 昨天差不多5880，
1: 反正5000几
0: 亿
1: 多的。
0: 哎，
1: 哦，
0: 这美金哦，
1: 啊，今麦
0: 今麦走咧，咱台湾煞变好亚人，伊排有头顶的，
1: 第一首富
0: 啊。哎呀，较早做乌手啊，
1: 嗯，
0: 对不？人讲一段，你有迄技术哦，
1: 嗯，
0: 总有一天拢有机会啦。
1: 对啦，
0: 拢会钓到你安尼啦。
1: 嗯，
0: 我昨下几多年前我就有咧甲梦想，即后摆人喺计程车哦、搭车哦，
1: 嗯，
0: 可能会发明安尼种，就飞起来，啊，就塞头前呀。
1: 有啊，
0: 啊，即卖有啊，
1: 有即个构想啊，
0: 即卖有即个构想啊。
1: 系啊，
0: 诶，
1: 以后那 AI 出来的时阵都有啊。
0: AI。起码有咧拍算安尼啦，那接车那规个背起来，
1: 唔是背起来，就两支迄个链啊，怎啊甲举起来？啊怎啊呢？迄个规台车怎啊甲举起来？啊怎啊呢？啊呢啊两支铁啊呢怎啊呢甲撸过？
0: 嗯，
1: 系啊，啊呢拢免惊塞车。
0: 嗯，
1: 啊唔过大家那拢用这部的，啊那嘛是塞啦。
0: 有啊，
1: 你啊讲家己一半台啊，讲哦哦有这些了，安尼讲有安尼较好使，啊大家啊拢冲安尼啊，都大家嘛是赶快去塔啦，
0: 哎、
1: 欸，对不？
0: 伊嘛要
1: 用管，伊嘛要用管啊，
0: 到时都
1: 再变两站啦，
0: 给你搞下股啊啦，
1: 嗯，
0: 哎呀、
1: 啊，对啊，
0: 嗯，过来，人讲物件吼招入口吼，
1: 哎、
0: 欸，啊人会活到99，
1: 嗯。
0: 唔能够大只、大半啦、大只呢，
1: 一
0: 直长安尼啦。就讲咱这什么人？
1: 嗯，
0: 我香港那边叫红地七啊。
1: 哦，
0: 上个礼拜我代表红地七。
1: 嗯，
0: 你看我们，等于食个99岁。
1: 嗯，
0: 啊，
1: 哦、
0: 上帝算好安尼，算有够啦。
1: 嗯，
0: 哦，
1: 哎，
0: 像一个礼拜我代表，阿哥。三年车夫之乱，
1: 哦，那个
0: 听子。
2: 哎，三人车哎！
3: 哦，来，带你叫啊！
2: 是这啦，带你叫。

0: 三轮车的变回机。
1: 嗯，变回机，回机好食。
0: 都较接赚的，赚有钱的中间。
1: 嗯，
0: 我你若有钱嘛，使要去买回轮机啊，新建啊，那。
1: 安尼看一个，看一个讲不输贵。
0: 啊，
1: 无用意呢哦。哎呀，
0: 啊就。
1: 你感觉看人咧，看人用意呢？
0: 还紧呢，
1: 用意呢安尼，目睭安尼，安尼，安尼。
0: 啊，你讲钢筋啊，你拍，这样就无礼貌啦，无礼貌啦。
1: 啊，无看者讲不输贵，啊，无用钱呢。
0: 迄个身体个够用吼，
1: 嗯，
0: 都袂不输贵啦。
1: 好、哦、对啦，
0: 身体个够用用安尼吼，
1: 嘿，
0: 要行到倒位哦。
1: 心情好，轻松啊，
0: 轻松，
1: 嗯，
0: 哦，啊，骨头啊，骨真好安尼，骨架啊吼。甲你安像讲，哦，你三四十岁啊，迄个身体，
1: 嗯，
0: 安尼唔才会使，
1: 嗯，
0: 啊，即马有人讲有钱，啊，都要冇机会，
1: 啊，有机会
0: 嘛，都要有身体，
1: 上好是讲有健康的身体都机会，
0: 嘿，
1: 哦，
0: 嗯，所以你若讲要食骨头这个物件哦，
1: 嗯，
0: 你就要买一罐，
1: 讲过，
0: 红星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啦。
2: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特别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0: 人话讲一百啊九十九，
1: 嗯。

0: 身体拥有唔少啊，
1: 还有健康啦。
0: 啊，无你活到99、100，拢倒咧眠床诶，
1: 安都
0: 点样营养酸，
1: 安都艰苦啊。
0: 我安尼，迄都无算啊，
1: 嗯，
0: 迄都无算
1: 啊，迄都艰苦啊。
0: 从身体甲顾好用，活到99、100，
1: 嗯，
0: 哦，咱健康嘛是安尼，甲人讲话啦，食饭啦，来公园佚佗啦，
1: 嗯，
0: 对不？安尼就是讲你诶人生吼。就比较就讲靠价值啦，
1: 嗯，
0: 身体用骨食的都骨也
1: 也运动，
0: 嗯，
1: 哦，嗯，
0: 哎，叫讲骨头顾好啦，哦，这个拢寒天的代志，寒天啦，都生骨轮痛骨折啦，连么只艰苦，连么遐艰苦，啊，我们只定来甲你讲，叫做冬病，啊，咱来夏治，哎，
1: 嗯，
0: 利用这个天，啊来甲治疗，等到秋天寒天到的时阵吼。哦，咱的骨头呢，骨骼啊呢，勇健健啊呢，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哦，甲咱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哦，咱这个红心的勇健骨都无唔对啦。啊，即卖吼，你若买半担吼，
1: 够犹太，
0: 够犹太吼，
1: 对，
0: 紧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即拢原版的啦。
1: 吼、
0: 哦，我即卖有迄放迄 AI 的歌吼。
1: 嗯。
0: 啊，像啊，无感情啊，个安尼下调吼。
1: 没啦，口味无同尔啦。
0: 无啦，迄款 AI 听
1: 了侪。在人听。
0: 无感情。
1: 嗯。
0: 嗯，像即款歌听起来有感情啊。
1: 味道无同。
0: 有啊。
1: 嗯。
0: 过来即条陈文兰的《好女的愿望》。

0: 即拢较早诶老歌，啊，拢真出名，诶，啊，你若较早有听到即个歌，你就讲，啊，即摆放即歌，即是咱诶文化啦。
1: 哦，
0: 咱若无放喺即中间哦，后摆只歌若失去，啊，人阿伯讲，诶，啊，即台湾歌较早迄歌是啥物？就即摆咧放即啦，叫做文化，文化唔能失传去啦。
1: 哦，
0: 哦，
1: 嗯，
0: 来。无聊的歌，这个嘛真好听。
1: 无聊的，
0: 嘿，无聊的人生。

0: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面部，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也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即马真侪人目睭吼，去白内障去手术。
3: 嗯。
2: 啊，手术了哦，两类安尼讲遐呀。
3: 嗯。
2: 啊，但是你会记哦，迄就是讲，你都要甲滋润啦。
3: 嗯。
2: 佮有营养互伊啦。
3: 啊，营养有够。
2: 啊，你若无佮保护这种眼，后摆佮流目油啦。
3: 因为伊目睭嘛是一直退化。
2: 系啊。
3: 啊！你营养那个无够，退化愈紧啊！
2: 对，
3: 嗯，
2: 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哦，也甲你滋养肝心，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保眼哦，蒙啦、雾啦、流目油啦，哦，
3: 嗯，
2: 目睭会涩涩啦，啊，迄较简单啦。你若讲手术了吼，会记讲食红星的大光明，啊，甲保护掉，哦，
3: 嗯，
2: 天中日月。啊，人重两眼，哦，目睭甲你顾到安尼水水水，哦，啊无目睭那叫安尼雾气哇，用迄熊熊雾气哦，都惨啦。
3: 这产品唔是干那单味都会使，那像医生讲啊，今麦拢。

0: 有人咧补充迄什么叶黄素，
1: 嗯，
0: 敢那一味叶黄素也无够，
1: 哦吼，
0: 哦，迄单味，那
1: 单味袂治病啦。
0: 古早人就是安尼讲，哦，啊，即卖生理人就是安尼，都拿迄个的炭烧安尼呛一个安尼，啊，其实哦，医生讲，这敢那单味一个叶黄素是无够，所以讲哦，包括讲。为什么咱以前咧食这传统的中药吼，拢真单纯啊有效啊，就是啊啦，伊个有骨碌味的处方来提炼呢。啊，所以你食产品，咱也是讲来讲去吼，也是咱这传统的中药比较讲较安全，吼、哦，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但是就是有一点，你爱有耐心食，啊认真食。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都爱搁顶来。吼、哦、啊，咱这产品都那下用，吼、哦，食了感觉袂歹，啊，你就持续食。因为咱这个目睭甲骨头同款，吼、哦，拢不断伫咧退化，啊，你也不断甲补充倒转来。尤其是咱这目睭即嘛吼，大家拢有这用手机啊啦、电脑啦，啊，迄手机啊有诶吼，拢安尼看规工呢。啊，这安尼看规工袂使，目睭吼要歹足紧诶。会酸会涩，吼、哦、啊会打，安尼大家吼、哦，尤其是那即个吹冷气规工吼，吹冷气的人目睭搁较会不舒服，吼、哦，所以即个目睭来安尼流目油啦、打涩啦、惊光啦，吼、哦、啊，咱即红星的大光明，你都要买回来吃，吼、哦，伊会补充营养的吸收啦，帮助营养的吸收。啊，无你目睭无营养嘛，袂使。咱体身体无营养嘛是袂使啊。哦，你讲有诶讲啊，惊三高啦，啊惊甲逐项唔敢食，结果吼转变肌少症，肌少症转哇转两卡两手都废去啊。嘿，所以拢必须爱有营养，爱有够。虽然讲你食少，但是拢营养爱有够。啊，要咱营养有够，你家己爱食，啊看你安怎食。
1: 对啊。
0: 嗯。
1: 红食饭都爱杀的，
0: 嗯，
1: 做工课都爱杀的，
0: 对啊，
1: 身体你要甲顾好安尼啦，
0: 嗯，哦，红星的大光明吼，不会断来食呢。
1: 咱个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即种广告三十年以上啊，
0: 嗯，
1: 拢足好的产品，本来也清清的吼，人家会快活啦，血那大人都未快活，啊，咱这个会清肝，个兼解毒啊，红星五年解毒丸，干那这个药品吼。直接讲三十年以上啊！
0: 嗯，
1: 哦，阿松朋友，你若讲买登去食，你就知有条啊，那生啊几巴迄款的啊，你可以食咱这款红星的五年解毒丸，连个条哦，走啊无看人，
0: 嗯，
1: 啊，边个人摇起来，唔能去接，愈接哦，接个全空，点都歹看，哦，
0: 嗯，
1: 啊，唔只讲嘴大嘴苦嘴臭啊，
0: 熬夜无眠啊，
1: 对啊，你爱食。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0: 解毒干货，
1: 清肝佮兼解毒。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今嘛，咱的药品哦，那买半打吼，啊，拢有犹太，
1: 哦，拢有犹太。
0: 对，啊，紧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对，
0: 2999-8692。

0: 咱两人的约会。
1: 嗯嗯。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米，接过来。

0: hoorde ik al die we koeien er in ga ik er kom.
1: Dat je maar lijkt. Koeien zie kan no.
0: Die
1: kieuw pa lio kieuw san. Dan ben je aan zijn me kwa ze bong zie ja. Hoe je kin naar twee. Oh, je maar kan zie kaar die bij. Die
0: kieuw
1: kieuw pa lio kieuw san. Hou dan消息的。
0: 来。诶等着我啉一下。
1: 哦。
0: 讲话讲啊喙大。
1: 啊豆豆来。
0: 哎呀。
1: 豆豆来了。
0: 我拄只老爷子笑一个。
1: 哦安那。
0: 老爷子去用惊着。
1: 去用什么惊着。
0: 去用查某惊着。
1: 安尼啊。
0: 今嘛食到一百年纪也得去有查某惊着。
1: 我母啊七月到安尼，
0: 嘛系甲七月无关系啦。
1: 先叫看怪惊着。
0: 哎，唔知是看怪还是安怎？那讲这个，等咱口音之外吼，先口音带来，带来讲吼。
1: 来，要口音的人进礼拜吼。
0: 好来。你好。
2: 系，
0: 今天
2: 问
1: 题
0: 你好。
1: 你好。要什
2: 么歌？江山
1: 江
0: 山情，好，
2: 谢谢，
0: 好 ，OK， 来，你好，
3: 喂，本师兄你好，
0: 你好，
3: 我爱你唱的，恁两个唱的，
0: 我两个唱的，
3: 点魂盘。
0: 哎，恁
3: 两个。
0: 哦，我两个唱会着啦。
1: 好，
0: 好，你倒位？
3: 我在台北杨女士。
0: 杨女士啊，台北杨女士。
3: 谢谢。
0: 好，杨女士哈。
3: 谢谢。
0: 好 ，OK。来，你好。
4: 毛姐，你好。
0: 你好。
4: 我跟点好。
0: 嘿。
4: 点一条苏啊苏香鸡。
0: 苏啊苏香鸡，这是岗位的。哎，书啊，书相机哈，好，
4: 謝謝
0: 好 ，OK， 好。书啊，书相机。
1: 书啊，书相机。
0: 书相机啊，卖了几百拢输落去啊，书相机，嘿呀。
1: 啊，就迄个岗位上呀。
0: 哎呀，对
1: 啊。
0: 梁先生哈，来哦，啊，要搁起来无？啊，要起来无？来，你好。
5: 某姐
0: 哦，哎呦哟，
5: 我跟你点这个中山北路行七拜。
0: 哦，行七拜，哇，这个天气你行七拜敢袂着刷？
5: 哎啦，
0: 啊，
5: 是哦，
0: 啊，你倒位？
5: 我板桥陈妈妈。
0: 板桥陈妈妈哟。
5: 哎
0: 哎哎。哦 ，OK。啊，袂啦，谢谢哈。
5: 是哦。
0: 好 ，OK。来，你好。
6: 我去啊，跟踪老大。
1: 好。
6: 我挂六电话。
0: 六电话，嘿。
6: 林先生。
0: 我知。
6: 你点只车在何处？
1: 车在何处是本戏唱的是无？
6: 不是，苏景凡，苏景芳，苏景芳，
0: 苏景芳，不是嘞，
6: 苏景芳。
0: 阮家甲阮家是迄落咧，
1: 七彩好处是阮咧唱诶哦，
0: 甲张亚文呐、啊，
6: 哦安尼哦，
0: 嘿，
6: 阿婆点，红梨边种米，
0: 什么种米米？
6: 红梨米种米米。
0: 哦，红梨边种米米。
6: 对，系农村伊唱诶。
0: 红梨边种米米。
1: 哦，好，
6: 农村伊。
0: 哦，你得爱点无无切，我也切无哦。金咪咪，金咪咪，龙倩玉。
1: OK，
0: 好 ，OK， 好，好。来，你好。
7: 哎呦，阿嫂。
1: 哦，哎，
7: 小
1: 兄。
0: 嘿，
7: 你两个好。
1: 嘿，好。
7: 嘿，好。
1: 你怎么赢啊？吼。
7: 赢啊！
1: 俩纱布啊！吼。
0: 哈哈哈。要俩纱布小家。
1: 哎。
0: 哎呦，这么。今麦迄网络吼，
7: 听
0: 节目，那个你也看有纱布糖了。哇，以前砖卡那生纱布哦，拢用伊个蚊子水咧
1: 头。
0: 真恐怖！伊早过去做囡仔戆戆咯，唔知影。
7: 碰碰咧，都甲
0: 包咧，嘿呀嘿呀！我唔过无那无偷哦，迄真正足恐怖诶。
7: 有啊。
0: 嘿呀。
7: 他在那
0: 位。喂来喂去啊！今
7: 麦都无啊。
0: 今麦无啊啦。
7: 嘿呀。
0: 今麦看网络哦，迄纱布看到会惊。嘿
7: 呀。
0: 真恶心呢。
7: 帮阿阿良讲，帮阿水抓抓里头。
0: 啊，都帮阿水。
7: 对啊，
0: 系啊，
7: 蚊子水就对。
0: 系啊，以前拢用蚊子水喷喷的啊，都包咧啊。
7: 包起来。
0: 迄个布啊，紧包起来啊。
1: 现在拢嘛用 DDT。
7: 哦，对啊。
0: 啊，都迄个蚊子水啊。
1: 嗯。平均一个包。
0: 无啊，都蚊子水喷喷的。
1: 哎呦，迄。放。高赞啊，洗纱布你个看没？
0: 系啊。
1: 吓死啦！
7: 那是搁家己啊，搁用针头啊，
0: 搁。搁个搭子。
1: 搁个剥子咧。
7: 我捌看，
1: 你捌看
0: 吼？啊，佮做囝仔，我捌生一摆过哦，头一摆。
1: 安尼你算捌看了？
7: 我即摆几岁？我七十几岁，当然冇。
1: 你算你捌看了，纱布算有黑啊？
7: 对啊，我知影有纱布都是有黑啊。
1: 啊，你差两几岁？
7: 一岁娘啦，
1: 一岁娘。
7: 七十三，啊，我七十二。
1: 哦，安尼都四岁啦。
0: 哎啦。
1: 哎呀，
0: 安尼较袂冤家啦。
1: 哎呀，
7: 哦，哎呦，看到我冤家小炮。
0: 哦呀，哎，恁两个也拍起，唔知啥物款哦，唔知算较迄落哦。
7: 哎，你当然想嘛，知影是像个占上风。
0: 安尼，
1: 我看是你个。
7: 哎呀，
1: 你较有力咯。
0: 七车五百，你捌听？
1: 哎，
7: 嗯，
0: 哎，阿良看起来可能较好推呀，
7: 可
0: 以加嘞，较好推的
1: 款呐，啊，无好推，要嫁予伊。
0: 那我是讲站落推，
1: 哦，
0: 木掠起木的推，你是
1: 要
0: 推倒？
7: 阿嫂咧讲是讲加较好木
0: 啊，嘿啦，啊唔是较好推，
7: 掉一边个，
0: 落那咧三工都袂落来。
7: 对
0: 咩？嗯，啊，较功夫咧，站较调咧，来半年落袂落来。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7: 要听一个细汉迄东西。
1: 细汉迄东西哦。
0: 好。
7: 哦
0: ，OK。
7: 好，拜拜。
0: 哇。
1: 安尼无啊啦。
0: 无啊吼。
1: 无啊啦。
0: 无啊，我拄个啊，讲到老爷子。老爷子，我要听一块什么？
1: 听啥？我三个是叫嘞，
0: 台湾的，台湾的，
1: 日本的，台湾的。
0: 我知，刚才讲要听这段呢，什么？这段。
1: 遥物抒情。
0: 遥物抒情哈。
1: 啊，日本的，我三个是叫嘞啊。
0: 是的，我来唱。
1: 我
0: 讲请一个那个。
1: 翻译的。
0: 我请一个翻译的，加讲用手臂的好啊，那个。本来是请一个外劳嘛，
1: 欸、
0: 啊外劳因为言语未通啦，
1: 欸、
0: 啊本来是请来要雇伊，煞换伊咧雇外劳啦。
1: 哦，安尼好啊。
0: 安尼归去怎个迄个搁换人啊？
1: 啊，换人无？
0: 啊，换人换一个咱台湾的吼，真够做事，真够拼来的。嘿，嘿啊。
1: 啊，有翁无？
0: 嘿，无。
1: 哦，安尼拄啊好。
0: 靠腰。
1: 拄好输。
0: 啊，结果吼，迄、那个讲因囝无爱，互伊住咧外口。
1: 哦，
0: 吼、哦，安尼，转又个退掉。
1: 退掉。
0: 今麦过一个礼拜。
1: 过礼拜。
0: 台湾呢？
1: 诶
0: ，迄天讲来三工，讲唔敢困，走去甲老爷子困。
1: 早个困正常呀，
0: 啊老爷子困一边，伊加一边，
1: 哦、
0: 啊中个个困一领棉被，
1: 哦，
0: 困伊家一个唔敢困，
1: 哦，迄个外头咯，
0: 那不是外头，
1: 那小姐，
0: 嘿，那小姐，
1: 嘿，他唔敢困，老爷子个处理呀，
0: 啊无啊，老爷子说会歹势你，
1: 嗯，
0: 啊这顶面层我困好啊。 佮加一个，佮加一领，中佮囥一领棉被是，安尼是要哪翻身？
1: 那会翻身呢？翻身就加啊，擦擦落去啊。嗯，
0: 无想遐济啦。哎呀，佮想个要创啥？
1: 哎呦，高吧，你无听郭老师讲？高吧，都爱佮掺一点韭菜，食落会气派。
0: 高吧掺韭菜。
1: 嘿啦。
0: 擦韭菜吗？
1: 食落讲会气派。
0: 还是擦姜？擦姜，
1: 姜都
0: 啊，
1: 点盐未使
0: 啊，起派起派都，
1: 较早一点
0: 人会惊咧，起派
1: 当做补心丸啦。
0: 哦，是哦，
1: 系啦，人家讲高把参韭菜讲会起，叫做起派，
0: 起派，
1: 系啊，
0: 派起来人会惊。
1: 哦吼，派起来虾米会惊？较未派人都坏啊。系啊，
0: 唔是啊，是讲你生气啊，你派起来。有个人派起来派看边啊，会惊啊。
1: 啊，要派要痛啊。人都爱，可以安尼，迄个轻松生活。
0: 啊，你今麦讲我知啦。
1: 爱
0: 派到所在啦。
1: 派到所在啦。
0: 系啦系啦。
1: 丢啦。
0: 你若派咧面相都无好看，都
1: 无
0: 都唔好啊。
1: 丢啦。
0: 人会惊啦。
1: 来啦。
0: 尖
1: 山情啦。
8: 今麦，这个尖山情吼。

0: 尖山前哈、哦，
1: 嗯，
0: 有尖无山嘛未使，啊有山无尖两个村嘛未使，
1: 嗯，
0: 系啊，
1: 这两项拢要夹掉的，
0: 哦对了，
1: 系啊，
0: 夹不掉，
1: 啊无就无法度，
0: 对啊，我都连袂话啦，
1: 系，
0: 系啊，
1: 都无法度运作啊，你要天山天东天西都无法度啊，
0: 来迄、那个，
1: 嗯，
0: 点门盘先好注意啊，
1: 点门盘，
0: 哦，
1: 系来。
0: 有事情是要日本还是台湾的？
1: 我找台湾的呢。
0: 台湾是嫁金我想的哦。
1: 老爷子啊，先姑卖说啊。

0: 点分盘，这是杨女士点拨的哈。找有无？
1: 啊，搁咧晓咧。
0: 啊，咧晓。
1: 嘿，无一定升啦。
0: 嗯。
1: 虽然你当时升啦。
0: 嘿。
1: 啊，咱为个红星的养筋骨。
0: 广告。红星的大光明。
1: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0: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1: 对。啊，搁有咱这个。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哦，嘿，啊，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一罐40粒1800块，啊，个有咱这罐珍珠霜，珍珠霜哦，即马是30毫升，
1: 做个大罐啊，一罐
0: 对，一罐700，两罐1000粒安尼，
1: 对啊
0: ，你 EGF 青春胶囊那边半大个有油胎。同款我那有油胎安尼，
1: 那若胖了吼，水水水，
0: 水落落，
1: 感觉讲你有抹什么啦？
0: 嗯，哎
1: 啦，
0: 加正光洗啦，
1: 啊你若抹一个段时间吼，咱的黑色素存的无去啊，
0: 伊会淡化，
1: 哎啦哎啦，吼
0: 对，
1: 啊简单讲句，比如只跟找陆江小姐个注文，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安尼吼。
1: 虽然你当时。

0: 报告完毕。
1: 啊，你啊，中山北路行七摆。
0: 嘿。
1: 啊，无就虽然你当时我先放。
0: 嗯。
1: 啊，你搁找一个迄个中山北路的，啊，书啊书香记煞找出来。
0: 嗯。
1: 也有书情煞找出来。
0: 嗯。
1: 安尼会使袂？
0: OK。
1: 那会使，我即生活落去来，细汉迄当时。

0: 细汉迄当时，
1: 嗯，
0: 阿龙阿婆听吼，
1: 有，
0: 即卖雅虎书情啦，
1: 嘿，
0: 嘿啦，
1: 诶，来，老爷子，
0: 袂歹啦，
1: 辛苦那路那路安尼那细安尼哦，
0: 啊就
1: 啊听一个啊，
0: 男女珠泪不轻弹啦，
1: 啊无法度啦，
0: 只是未够伤心事啦，来啦，
1: 嗯，
0: 雅虎书情落去啦，思念到因的心脉。
1: 好、
0: 哦，来
1: 来，
0: 看伊相片就好啊。

0: 也有抒情，啊来，叫老爷去嘞中山北路吼，
1: 行七百，
0: 袂困嘞吼，行七百啊，等下就弄个骨啊，哎，
1: 安尼嘛是有理。
0: 板桥的陈妈妈店的吼，
1: 哎，
0: 啊，佮有书啊书香机刚回厂的啦，我那个吹出来，
1: OK，
0: 来，啊，即卖什么？我、嘞，中山北路，
1: 老爷子辛苦，所以就去中山北路行七百，啊，多天光啊。
0: 免啦，行七百还有嫩啊。
1: 来。

기다리 사리라 했었는데 먹이니 무껏 먹이 팔도 진주 모여 먹지 군수 배부의 앞에 죽은 대허방을 군신생

0: 中山北路行七摆，
1: 啥款？行七摆，
0: 你看，哈
1: 哈哈！嘿，这个天行七摆，啊，行无半到半路就晕落去啊！
0: 都皮皮转啊！
1: 规身躯冻干。
0: 今麦过来什么歌？
1: 书啊书香机。
0: 哦，刚刚会的歌。
1: 书啊书香机，啊，边个机？咱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哈。这部中的这产品，若不清楚、不了解，找咱陆港小姐询问，安尼就可以哦。来。

变成一个白色的爱啦。

0: 阮来夫妻啊，何时才会回来呢？吼，
1: 嗯，
0: 看看安尼，
1: 哦，
0: 哎、欸，
1: 嗯，
0: 啊，即马几乎在梦中啊，
1: 上回安尼
0: 啊，对啊，
1: 哦，
0: 啊，向阳那拼回来，会去互你梦到啦，
1: 嗯，
0: 这你唔免紧张啦，
1: 哎、
0: 欸，因为两个拢有相爱，爱你遮尼深，
1: 嗯，
0: 哎、欸，这我那电视我唱的。

0: 啊，你这么深哦，啊，你要安怎行？
1: 哟，判刑啊，
0: 对吧？判刑啊，
1: 判刑都慢刑。
0: 虽然是见未到，但是在梦中啊，会当去想到伊啦，
1: 会
0: 啦，有一天伊来你身躯边哦，甲
1: 你看看，
0: 甲你看看。
1: 啊，你唔能惊着，
0: 没啦，爷母当时咧惊咯，啊啦，今日和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时间到位，要提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大忙事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